0: 今天的头条新闻。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肇庆立足城乡发展实际，找准问题难题，聚焦夯实土地保障，优化空间格局，激活金融活水，积蓄青年动能，四个关键维度深化改革，精准破题，持续激发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有力赋能肇庆城乡高质量发展。土地是城乡发展的基底和支撑，肇庆坚持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关键抓手，努力念好土地经，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今年位于德庆县马圩镇的全省首个跨村集中建房新农村示范小区一期首批联排农房顺利交付，村民开启上楼生活。这是德庆创新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模式，率先探索跨村集中建房改革的生动实践，也是肇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改革赋能城乡发展的成果。村民谢仲荣：
1: 同时呢，佢哋亦为我哋解决过嗰个边远山区出行难、小朋友读书嘅问题，入住嗰个小区，我哋感到非常之开心。
0: 针对部分乡镇规模偏小、布局分散、资源零散等瓶颈问题，我市坚持集约高效、统筹联动、人民至上、示范引领四大原则，纵深推进小镇撤并工作，重塑乡镇发展新格局。2025年，四会市封开县行政区划变更先后获省人民政府批准，标志着肇庆在破解乡镇小散弱困局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截至2026年4月，全市乡镇街道数量已由105个精简至103个，待省批复全部落地后，将进一步压减至99个。国企是百千万工程建设的重要力量，肇庆持续深化县域国企投融资改革，做大做强国企实力，成功打造首家 3A 评级国企，全市 2A 级以上评级国企达26家。肇庆依托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强化县域国企投融资能力。高腰区国企新增四大业务板块，利用紫云谷、金象山、上清湾等资源，升级打造全域旅游联动项目，构建高贵系列特色农产品矩阵，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工业立体化发展格局。市民黎先生：
2: 这几年感觉到百千万工程之后，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化了很多，人居环境、休闲的场所等等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青年是城乡发展的生力军，近年来肇庆不断完善青年入县下乡机制，逐步构建起青年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兴乡生态。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3: 扎根到我们乡村，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
0: 在肇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将青春答案写在乡村的广阔大地上。2023年以来，北大、清华、中大等百余所高校组建超1700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深入肇庆，超三万名学生规模化入县下乡，开展医疗帮扶、生态治理、产业赋能等实践活动，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持续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输送青春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一行走访了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等标杆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产业项目布局、场景生态应用等情况，对各企业深耕主业、持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的亮眼成果给予高度认可，并围绕产业落地

0: 配套，上下游协同发展、新兴业态共建、政企深度合作等领域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徐小雄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未来产业，提质升级文旅消费、电商零售、智慧生活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此次考察对接的企业赛道前景广阔，基础底座扎实，发展理念先进，与肇庆产业发展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平台、流量、渠道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肇庆在商务文旅消费、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城市宣传等领域合作，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肇庆将全面对接深圳头部企业、优质企业，全力支持企业再肇布局全链条业务，政企携手培育产业融合新业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企业负责人十分赞赏肇庆清晰的产业定位、科学的发展规划、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企业方表示，期待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与肇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拓展企业再肇产业布局，积极推动优质项目、优质资源落地，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广宁县立足山区实际，紧扣老年人养老不离医、就医不离养的核心需求，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布局、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广宁特色的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走进广宁县江屯镇卫生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床位满员运营，老人既能享受到日常诊疗服务，也能得到专业的生活照料。面对山区老人就医远、照护难的痛点，广宁县以国家医养结合政策为指引，织密县、镇、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县371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养服务，为老年健康养老筑牢基础。广宁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欧超柱：
2: 我们以县中医院康养中心为核心，重点推进江屯团部符合实践世界先进卫生院医养一体化的改造，盘活闲置的业务用房，增设那个养老床位，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诊疗、照护一站式的服务。
0: 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广宁县打造了中医加康养的山区特色品牌，在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针灸、穴位贴敷、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被广泛应用，针对老年骨关节病术后康复，定制针灸加推拿加药膳综合干预方案，配合食疗餐、四季养生茶饮，让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效果显著提升。同时，治未病理念全面融入老年人全周期健康管理、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实现常态化。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甄怡：
3: 有保障，有啲唔舒服咁，嗰啲护士又帮你督手仔，又量血压嗰啲咯，环境都几好啊，卫生又好，食嘢又好，又唔使引你担心。
0: 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家属梁慧玲：
4: 女咧平时咧又得闲喺院门做工嘅，所以咧就都唔得闲去照顾老人家，将佢放落呢度嘅中医院嘅疗养中心，有呢个项目方便咗我做仔女好放心。
0: 以江屯中心卫生院为示范，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在不断新增人员的情况下，实现了良性运营，连年结余，既盘活了闲置医疗资源，又以一加 N 专科发展。

0: 养结合服务啊，养老服务中心嘅外国生喺度，算系过得去噶啦。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入夏以来，肇庆持续高温，用电需求大幅攀升。28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下历史新高，迎丰渡夏堡供电迎来严峻考验。据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最新数据，当晚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冲高至439.2万千瓦，同比增长1.69%。这一峰值出现时间比去年大幅提前42天。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入夏显著偏早，居民空调用电激增。同时，第二季度工业稳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负荷提早冲顶。面对高位负荷，肇庆供电局已全面落实迎丰渡夏堡供举措，加强重过载设备与线路的监测预警，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严防设备过载风险。同时，迎丰渡夏期间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密切跟踪负荷、气象及设备状态。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尤德柱：
2: 我们提前开展全网设备特巡特围，聚焦输配线路、变压器、刀闸等关键电力设备，组织运维人员巡视测温，排查处置隐患，同时科学优化停电检修计划，最大限度减少对民生生产用电的影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1: 当前肇庆电网基建升级也在加速推进，今年以来500千伏干箱变电站、220千伏螺屋变电站等枢纽工程顺利投产，有效优化了区域电网结构，增强了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迎峰渡夏提供了坚实支撑。肇庆供电局还提醒广大市民，高温天气下注意用电安全，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防止超负载引发风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盛夏时节，中国消暑饮品持续走向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肇庆海关专门为夏日饮品开辟出口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机制，做到随报随检，合格即放。据统计，今年前四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13.7%和3.3%。前四月，肇庆共出口饮料6746吨，货值338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10.3%和2.4%。5月28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广宁县 Y559线127改建工程传来好消息，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抢抓施工工期，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中，预计6月底可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广宁竹海大观、文旅桥等周边景区形成快速联动，实现村民出门柏油路、游客直达景点门的交通格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 国家能源局

0: 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5%。 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汽车集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太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爱在黎明破晓前，
4: 爱在日落黄昏时，
3: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4: 爱在
3: 畅行949，
4: 爱意
3: 爱意
4: 全地中。

0: 8:30。
1: 把握科学脉搏，
2: 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打开本周嘅声音节。今日系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心篇。今日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一起倾下航天科技工作者怎样接续奋斗，铸就载人航天精神。5月25号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八次太空会师。前嚟同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交接班嘅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可谓系新生组合。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同载荷专家黎嘉莹，将喺半年左右时间入边，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嘅发展同应用。呢个系一次新嘅任务，亦系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同发展嘅一个新起点。朱杨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6: 航天飞行工程师

0: 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尖军 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单止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个令到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2: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面，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几年前就已经种下。
3: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两年的时间里面，他先后完成了八大类200几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新的载人飞行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延昌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U-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这样一来，后续原本按部就班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顾明坤：
4: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两波团队，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1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两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1: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2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顾明坤：
4: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1: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
5: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23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亦更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
6: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

0: 这次新线虫我们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介绍，这个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2: 神舟23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1: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3: 5 4 3 2 1，点火。
1: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亦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起飞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嘉莹在飞船内拿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来讲，不单止是个人的圆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的天环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产品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还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卿，
4: 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项目，有4个材料类的，有5个是生命的。2737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1: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单要让它在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
5: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两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3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1: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亦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亦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6: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1: 起飞后3个几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和空间站首次 3.5 小时径向交会对接。
7: 这个媒介非常想念啊，
8: 想念想念想念，
7: 非常想念啊。
1: 在轨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亦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和防护体系。这个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
9: 从半年到一年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累加关系，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 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1: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还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今日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身，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着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身、科学研究项目上身、驻留计划上身，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
8: 聚焦弯，
1: 越变越清，讲清楚，讲清楚，
8: 越变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本周三，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盘点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五年来的亮眼成效，并介绍下一步工作规划。五年来，深圳坚持将法治建设同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明确了376项重点任务，取得了扎实成效。具体体现在法治城市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司法公信力同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稳步提高，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群众法治获得感持续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高地初步形成，统筹协调机制日益健全等八个方面。中共深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长蒋小文：
10: 很多经验做法已在全省全国推广，比如2022年以来，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行政服役体制改革等11项深圳综合试点改革的法治创新成果，被国家相关部委向全国推广。可以说，深圳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每年都有新成效、新经验。
1: 五年来，深圳共出台19部全国首创法规，通过首创并持续优化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印发首批385项跨部门无事不扰事项清单。在全国率先研发启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率先推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未成年人保护等地方标准等举措，将立法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展望十五五新征程，深圳将谋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目标，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林正茂：
11: 我们将继续做好立法理论的储备和制度的预案，紧扣15发展需求，强化前瞻性研究，努力做到在发展有需要、产业有呼声时，能够率先拿出高质量的法治方案。
8: 聚焦湾区热点，
12: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1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周一，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和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更能享受国家统一奖励、职业资格晋升、地方配套待遇及人才政策支持等。目前距离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4个月，本届世赛准备得怎样？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

0: 330-200，将细菜、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组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细菜吉祥物能能同巧巧。25号下午，呢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话：呢架飞机将作为细菜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1: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色彩元素为装饰。
0: 主题航班上的色彩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细菜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细菜宣传的口播，令旅客从踏入机舱的一刻开始，就可以开启一段沉浸式的细菜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2: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3: 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2: Clearly, for us, it's wonderful. Really, an amazing thing.
0: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执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4: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4: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令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又汇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回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令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和家国情怀。在乔批文物馆，乔批背后的故事为参观者一一展现。游客陆先生，
7: 非常感谢这部电影，

0: 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皮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皮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1: 游客郑先生，
2: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皮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1: 走进汕头乔皮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社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小朋友来参观。汕头市长下小学学生小陈，
3: 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番出海打拼的辛苦。
1: 学生小尖，
4: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1: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社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社批老先生的潮汕祥亦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社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和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水久久难以平复。
5: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辉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十万封，时间跨度从1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6: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 40% 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在广东汕头乔批文物馆流传至今的大量乔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住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和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致辞，将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点样承载赤子丹心和热国热忱，我们继续来探访乔批的故事。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乔批亦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乔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蒲，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蒲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7: 生兄啊，会感你漂泊天涯。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乔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蒲的乔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乔批是许泽蒲抗战时期写给情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顺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蒲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

0: 张美生从事桥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嚟佢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桥批超60000件，藏品时间跨度近8年。佢钻研独创桥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多张破损残旧嘅桥批原件，仲多次向桥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藏物件。此外，佢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同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桥批文化入边爱家爱国嘅精神底蕴。
1: 我认为啊，洗桥批修复桥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桥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间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匠心如匠面啊，这个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桥批既是联结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于海外侨胞，佢系报平安嘅家书，深藏叶落归根嘅本心；于故土亲人，佢系维系生活嘅依靠，承载盼归盼安嘅寄托。桥批中展示出嘅真挚情意，亦系电影打动人心嘅核心。跨越地域同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桥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希表示。桥批镌刻住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桥批之中。
2: 现在桥批虽然跟批菊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桥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桥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上午9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949。
6: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7: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8: 游水的时候觉得不舒服怎么办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炎热的时节，约上家人和好朋友去游水，既能够降温消暑，又能够健身减肥。不过大家在尽情享受游水的时候，亦都会面临不少健康和安全的隐患的。专家就讲了，大部分游水爱好者在水里面都出现过身体不适的情况，他就向大家介绍了最常见的7种情况和应对的方法。第一种情况就是小腿抽筋，主要就是指脚心和脚肚抽筋。出现脚抽筋主要原因就是落水之前热身运动准备不足，还有一部分原因就可能是因为身体缺钙和缺乏运动。如果一旦出现小腿抽筋，就一定要保持冷静，因为惊慌可能会导致挫水和抽筋加剧。这个时候可以深吸一啖气，将头潜入水里面，令到背部浮上面，两只脚揸住脚尖，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双脚用力可以反复几次。而对于啱啱学识游水同埋喺度学紧游水嘅人呢，就应该马上靠岸，出现危急情况应该大声呼救。

0: 第二种情况就是出现头痛、恶心和呕吐了。游水的时候头痛，可能是因为慢性鼻炎、灼到水和身体寒冷、暂时性脑血管痉挛所引起的供血不足等等多种原因造成的。这个时候应该马上上岸，用大拇指按住头顶的百会穴、太阳穴，然后用热毛巾来敷头，再喝花杯热开水就可以了。只要说鼻里面入了污糟的水，都会出现恶心呕吐的。这个时候游水的朋友就应该马上上岸，用手指按住内关穴，如果有人丹亦都可以含住一粒。而为了防止肠炎，还可以吃几块生大蒜。另外第三种情况就是胸闷的发生，水对人体的压力会变大，这个时候老人家和刚刚学会游水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胸闷不适的情况。那你可以先上岸做几次深呼吸，或者重新做一次热身运动。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游水的时候如果觉得不舒服应该怎样做的上半部分，明天同样时间继续了解下半部分的内容。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6: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蒸枕头。
5: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2年，张卫健曾经参加第一届新手歌唱大赛，进入前30名。第二年佢冇参加决赛就已经退出。1984年中学毕业之后的张伟健又参加了新手歌唱大赛，凭借一曲《恋爱交叉》获得金奖和最突出台风奖，也都开始他的演艺生涯。多年来张伟健在影视上面的成绩令到大家几乎忘记了他也都曾经是一位出色的歌手。最爱经典张伟健，哎呀哎呀亲亲你。
3: 跟着你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0: 昌恒949，
1: 陪着你走过春。

0: 小餐桌大健康，用功快食得香，私快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文明健康。
1: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倡导文明饮食新风。
2: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3: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堆埋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2: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4: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5: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積極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共同提高識騙防騙能力，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維護社會誠信體系。
1: 星火可燎原，盡山莫吸煙，保南粵青山綠地，護林防火需謹記。
2: 用心記錄，
3: 用心記錄
2: 同感受
3: 多彩奇妙嘅
2: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暢行九四九，
3: 暢行九四九，期待與你，
2: 期待與你發現更多精彩。

经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辛苦啊。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当画班轻捉画布，
2: 生活
1: 生活
2: 有咗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949，
2: 畅行949，
1: 令生活
2: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2: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2: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949。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2: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1: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3: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1: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3: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走过。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2: 喺人海中相遇，
1: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949，
1: 畅行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在恩葵写过的情歌作品里面，比较特别的是他的英文名字系列，其中 Crystal 充分运用了 Crystal 作为情敌冲突的核心，真正将 Crystal 的名字融入歌词中，令人印象深刻。最爱经典太极 Crystal。

追，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我上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有卫生，病毒冇携带，同口水再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1: 我哋嘅生活离唔开电器。
2: 我系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1: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2: 我是电饭煲，将生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的需要。
1: 电视机为你带来精彩的视听享受。
2: 电器的使用离不开电能，但地球的能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3: 悭钱又环保。
1: 星火可燎原，进山莫吸烟，宝南越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多维破题赋能百千万工程，以改革添活力，为城乡聚动能；广宁县探索山区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肇庆电网负荷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夏用电提前42天迎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肇庆立足城乡发展实际，找准问题难题，聚焦夯实土地保障，优化空间格局，激活金融活水，积蓄青年动能，四个关键维度深化改革，精准破题，持续激发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有力赋能肇庆城乡高质量发展。土地是城乡发展的基底和支撑，肇庆坚持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关键抓手，努力念好土地经，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今年，位于德庆县马圩镇的全省首个跨村集中建房新农村示范小区一期首批联排农房顺利交付，村民开启上楼生活。这是德庆创新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模式，率先探索跨村集中建房改革的生动实践，也是肇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改革赋能城乡发展的成果。村民谢仲荣：
3: 同时呢，佢哋亦为我哋解决过嗰个边远山区出行难，小朋友读书嘅问题，入住嗰个小区，我哋感到非常之开心。
1: 针对部分乡镇规模偏小、布局分散、资源零散等瓶颈问题，我市坚持集约高效、统筹联动、人民至上、示范引领四大原则，纵深推进小镇撤并工作，重塑乡镇发展新格局。2025年四会市封开县行政区划变更先后获省人民政府批准，标志着肇庆在破解乡镇小散弱困局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截至2026年4月，全市乡镇街道数量已由105个精简至103个，待省批复全部落地后将进一步压减至99个。国企是百千万工程建设的重要力量，肇庆持续深化县域国企投融资改革，做大做强国企实力，成功打造首家 3A 评级国企，全市 2A 级以上评级国企达26家。肇庆依托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强化县域国企投融资能力，高腰区国企新增四大业务板块，利用紫云谷、金象山、上清湾等资源升级打造全域旅游联动项目，构建高贵系列特色农产品矩阵，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工业立体化发展。

0: 格局。市民黎先生，
1: 呢几年感觉到八千万工程之后，我哋周边嘅环境变化咗好多，人居环境、休闲嘅场所等等都有一个好大嘅提升。
0: 青年是城乡发展的生力军，近年来肇庆不断完善青年入县下乡机制，逐步构建起青年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新乡生态。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2: 扎根到我们乡村，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
0: 在肇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将青春答案写在乡村的广阔大地上。2023年以来，北大、清华、中大等百余所高校组建超1700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深入肇庆，超3万名学生规模化入县下乡，开展医疗帮扶、生态治理、产业赋能等实践活动，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持续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输送青春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一行走访了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等标杆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产业项目布局、场景生态应用等情况，对各企业深耕主业、持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的亮眼成果给予高度认可，并围绕产业落地配套、上下游协同发展、新兴业态共建、政企深度合作等领域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徐小雄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未来产业，提质升级文旅消费、电商零售、智慧生活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此次考察对接的企业赛道前景广阔，基础底座扎实，发展理念先进，与肇庆产业发展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平台、流量、渠道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肇庆在商务、文旅消费、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城市宣传等领域合作，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肇庆将全面对接深圳头部企业、优质企业，全力支持企业再造布局全链条业务，政企携手培育产业融合新业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企业负责人十分赞赏肇庆清晰的产业定位、科学的发展规划、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企业方表示，期待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与肇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拓展企业再造产业布局，积极推动优质项目、优质资源落地，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广宁县立足山区实际，紧扣老年人养老不离医、就医不离养的核心需求，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布局、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广宁特色的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走进广宁县江屯镇卫生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床位满员运营，

0: 老人既能享受到日常诊疗服务，也能得到专业的生活照料。面对山区老人就医远、照护难的痛点，广宁县以国家医养结合政策为指引，织密县、镇、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县371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养服务，为老年健康养老筑牢基础。广宁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欧超柱：
1: 我们以县中医院康养中心为核心，重点推进江屯团部符合实践世界乡镇卫生院医养一体化的改造，盘活闲置的业务用房，增设那个养老床位，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诊疗照护一站式的服务。
0: 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广宁县打造了中医加康养的山区特色品牌，在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针灸、穴位贴敷、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被广泛应用，针对老年骨关节病术后康复，定制针灸加推拿加药膳综合干预方案，配合食疗餐、四季养生茶饮，让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效果显著提升。同时，治未病理念全面融入老年人全周期健康管理，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实现常态化。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甄怡：
2: 有保障，有啲唔舒服咁，嗰啲护士又帮你督手仔，又量血压嗰啲咯，环境都几好啊，卫生又好，食嘢又好，又唔使仔女担心。
0: 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家属梁慧玲：
3: 女咧平时咧又得闲远门做工嘅，所以咧就都唔得闲去照顾老人家，将佢放落呢度嘅中医院嘅疗养中心，有呢个项目方便咗我做仔女，就好放心。
0: 以江屯中心卫生院为示范，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在不断新增人员的情况下，实现了良性运营，连年结余，既盘活了闲置医疗资源，又以一加 N 专科发展模式带动全院业务提升，累计转诊住院132人次，门诊服务6689人次，有效拉动各科室协同发展，老年人看病难、照护难、康养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镇，康养在家门的目标正加快实现。江屯镇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张博：
4: 我个仔女呢就唔放心我喺嗰边，咪佢又照顾唔到，所以呢就送我翻嚟啦。作为喺呢度基层呢，再能够办到咁样嘅医养结合服务啊，养老服务中心呢，我觉得呢度算系过得去噶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入夏以来，肇庆持续高温，用电需求大幅攀升。28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下历史新高，迎风度夏宝供电迎来严峻考验。据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最新数据，当晚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冲高至439.2万千瓦，同比增长1.69%。这一峰值出现时间比去年大幅提前42天。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入夏显著偏早，居民空调用电激增。同时，第二季度工业稳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负荷提早冲顶。面对高位负荷，肇庆供电局已全面落实迎风度夏保供举措，加强重过载设备与线路的监测预警，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严防设备过载风险。同时，迎风度夏期间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密切跟踪负荷、气象及设备状态。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尤德柱：
5: 我们提前开展全网设备特巡特围，聚焦输配线路、变压器、刀闸等关键电力设备，组织运维人员巡视测温，排查处置隐患，同时科学优化停电检修计划，最大限度减少对民生生产用电的影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0: 当前肇庆电网基建升级也在加速推进，今年以来500千伏干箱变电站、220千伏罗屋变电站等枢纽工程顺利投产，有效优化了区域电网结构，增强了清洁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盛夏时节，中国消暑饮品持续走向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肇庆海关专门为夏日饮品开辟出口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机制，做到随报随检，合格即放。据统计，今年前四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 13.7% 和 3.3%。 前四月，肇庆共出口饮料6746吨，货值338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10.3% 和 2.4%。 5月28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广宁县 Y559 线127改建工程传来好消息，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抢抓施工工期，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中，预计六月底可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广宁竹海大观、文旅桥等周边景区形成快速联动，实现村民出门柏油路、游客直达景点门的交通格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 3.6%。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5%。 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汽车集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太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肇庆广播新闻。
2: 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5: 好的，李主任，
4: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5: 明白。
4: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0: 好嘅，我记得啦。
1: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事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0: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1: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喺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0: 嗯，知道啦。
1: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上次嗰条敖霸嘅细佬木女马俾强雷仔攞刀怼住，咁虽然佢啲手下有五六百人就围住呢个慈心岛，但系投鼠忌器，一时亦唔敢攻过去噃。于是纳毛就急急写咗封信，就派人送翻敖霸嗰度请示点做咧。点知送信呢个侍卫啊，跑马跑到半路咧，就俾胡公山拦住，我就扯晒大火啦。喂，你个死人头啊，未死过啊，发一边就发过去咯噃。胡公山啊，傻傻戆戆咁企喺路中间嚟，我高头就夹硬受咗呢一边，但块面度呢连一个印都冇㗎喎。哇，个侍卫就大吃一惊啦，举起嗰条鞭㗎啦，唔敢再发第二鞭。你系人定系鬼嚟啊？少讲废话，落嚟啦。胡公山定起五隻手指，向住马前脚下部一斩，嗰个侍卫隻马呢当堂就四蹄抽筋，连人带马劲攻就扑咗落地下。都未等个侍卫起身，胡公山飙上一步，攞脚踏住个背妹，你就咁多多本事，炸唔炸个头啊？我问你，前边嘅山姑店度出咗咩事？你骑马要去边处讲？咁呢个侍卫成身都系泥，喺地下挣扎咗两下，挣扎唔甩，咁就知道呢个人武功高强，死死地气趴喺地下，气罗气喘咁就话啦：大爷啊，喂，你唔好踩得我咁实啦、啊！我讲系啦。佢夹喺夹舌就讲咗半日。胡公山咁先大致搞清楚，山姑客店嗰头呢有五百几人，店里头啲人呢冚唪唥俾困喺慈心岛度，慈心岛嘅人呢已经生擒咗木女马，纳毛就派呢个人返去送信俾敖拜嘅。胡公山知道咗，又闭翳又欢喜咯噃。佢闭翳嘅呢就係、是、敖拜呢次大动干戈，一定係想速战速决，自己如果唔去救援，慈心岛上嘅人都系危在旦夕，但系而家魏东亭被扣留住，自己单人独骑，冇法子救援噶。咁开心嘅系呢，木女马就落咗喺木子许地手中，就可以作为人质。咁胡公山正系迟迟疑嘅时候，俾佢踩喺脚底下嘅侍卫呢嚟咗个青蛙跳堂，嚓声跃起身，向住路边嘅树林就飙开去啦。胡公山眼明手快，一个箭步伸手就立住个右脚一拖，拖返个转后。你条友仔落喺我手上仲想叠缸啊。好，咁我教返道散手俾你，你咪想学青蛙跳堂嘅。好，就当你唔小心撞埋棵树度啦。讲完滴起呢个侍卫举过头顶，出嚟一抛抛出去，嗰、那个侍卫呢拱声被一头撞埋路边一棵树身度，当同个头壳爆开，死直喺地下。好啦，咁既然打听清楚情况，就冇必要再冒险喇喎，嗰度五六百人嘅。胡公山就拍下身上边嘅灰尘，喺死咗个侍卫身上呢搜出纳毛嘅书信证文，另转身就行返到自己隻马度啦。啊！见到有个烂身烂世嘅人，企喺柳树脚度猛咁解开马嘅缰绳，想走人。佢即刻飙过去，一执执住嗰个人，一睇原来是个熟人嚟嘅，就系、是、山姑店里头嘅所谓伙计御前五等侍卫阔老四啊！诶，乜系你啊？乜你搞成咁样噶？阔老四亦认出胡公山啦。胡老爷啊，乜你都喺树嘅？做咩啊？俾你嚟就唔俾我嚟咩？你一咁想做咩先？ 啊，冇乜嘢，我行咗衰运，琴晚啦、啊、输晒钱，饮咗成晚酒，咁啊搞到咁咯。胡公山咁讲大话就咔咔声笑啦，你呢个嘢偷食都唔识嚼嘴，你估我唔知咩？你而家系想去搵魏东亭度班兵啊嘛，冇班成咧。睇住眼前呢个胡公山，霍老四喺心里就猛咁谂啦。啊，同呢个人平时都有打交道，但呢阵时佢出现喺呢处，系咩意思呢？咁我正系狐疑不定，眼光光咁就问啦：你点知道我去班救兵啊？胡公山就拍个膊头，系咯嗱，咁样讲咗实话先似兄弟噶嘛。好啦，既然系咁，等我帮下你啦。郭老四一听，拱声跪低：胡兄啊，如果你救到我嗰两位兄长出嚟嘅，我郭某将永世不忘。胡公山就话啦：算啦，我知你呢个人真系识做戏啊！山姑店里头唔净止你嗰两兄弟啊，仲有皇上嘅老师伍次友，系咪先？霍老四就企起身少少话啦：睇嚟喺你呢个真人面前，想话讲句大话都唔得噶。系咯，你而家有咩好办法啦？胡公山话。我已经探听清楚啦。木女马已经被史龙彪捉咗喺慈心岛。佢哋几个暂时唔紧要嘅。我哋不如一起去敖中堂屋企，将呢个木女马去换返明珠同埋慈心岛嗰几个人嘅安全。同时我哋再试下呢位敖中堂嘅手足情分到底有几多呢。他两个一路讲就一路向前行嘅。忽然远处有一队骑兵约莫百零人啦，搭得黄尘滚滚顺着官道跑嚟。郭老四就话啦：哇，就系鳌拜又派啲援兵嚟啦。胡公山冇出声，挂住喺度望咗一轮。咦，来将不是别人，系令卿魏东亭喎。郭老四仔细睇下，系喎，果然冇错。不过先头你话魏大哥喺西华门被扣留住㗎，佢点解咁快得到身嘅？胡公山冇回答佢呢个问题，就皱住眉头啊。围住客店有成500几人，唉，魏东亭先带百零人嚟有咩用喎、啊。嗱，各位，魏东亭点会嚟嘅呢？佢唔系被扣留住嘅咩？係啦，佢系因为急于救康熙，先夹硬闯西华门俾刘金彪扣住嘅，点解咁快就甩到身？咁仲系靠住康熙嘅搭救噶噃。咁啊，话说啦，翠姑挡咗车架，将康熙皇帝从半路啊截咗翻去啊，喺车上高又俾苏麻拉姑点破咗女扮男装嘅真面目，于是就讲咗自己系攞咗胡公山嘅字条，专登讲嚟拦架嘅。苏麻拉姑听咗，就好亲切咁话啦：啊，好姐姐啊，唔理你系咩人啦、啊，你今日拦车对我就有救命之恩啦，亦都唔使呃你啦。呢位就系当今天子御驾康熙万岁爷，我系佢嘅侍女，叫做婉娘。喺车度唔便行礼，我就代主子多谢你啦。苏麻拉姑呢一番情意恳切嘅语言，在翠姑听来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她从未想到皇帝身边有一位这么懂人情事理的侍女。再看一眼打侧身坐着的康熙，只是她点头微微笑下。翠姑原来有些胆怯的，见到这位万圣之君竟然是这么和蔼，胆怯之情就去了几程了，大胆地说了：奴才同人家有恩仇难报，所以判死难挡圣驾啫。吓、啊，康熙好有兴致咁问啦：卿与何人有恩啊？明珠大人。哦，明珠，佢系朕嘅得力近臣，佢而家喺边处啊？朕正打探佢嘅下落咧。佢喺鳌拜中堂府中咯。哦，康熙吃咗惊， 但系急忙定住神少少话：啊，我谂起啦，谂起啦，系朕派佢去噶嘛。听见康熙咁讲，苏麻喇姑同埋翠姑都觉得意外，同时望一眼康熙。翠姑就问啦：
3: 啊，乜皇上唔通派佢去坐老虎凳咩？
2: 咩话？或者因为车马晃动，又或者因为吓咗惊啊？康熙几乎喺座位度就弹起。苏麻喇姑拧转身就问翠姑啦：
3: 姐姐啊，你系点知道噶？
2: 就喺呢阵时，离远望见西边门啦，苏麻喇姑咁先醒起，将车上呢个女子带入皇宫咧就唔合适嘅，咪话敬事房冇法子寄挡啦，到时俾太皇太后知道咗就不得了添。谂咗一阵就卒之开口问啦：
3: 姐姐你住喺边处啊？不如等我哋送你翻去啦。
2: 翠姑叹咗口气：
3: 唉，唔使啦，就俾我喺度落车啦。
2: 停车！翠姑突然间大声叫，张万强就唔知道车里头有咩事噶，一掹个铜杀手，咻声部马车就停稳咗咯。翠姑都未等康熙主簿讲嘢，咻声跳咗落地，好快就将瓜皮帽咧笠翻上个头壳顶，将额前嘅刘海、鬓边嘅秀发咧摄翻晒入帽里头，就好似一个青年仆人咁样向康熙地行咗一入。
3: 告辞啦！
2: 讲完拧转身就走啦。
3: 咪住！
2: 康熙呢阵时趌个身出车，
3: 你先头只系话咗恩人，咁仲有一个仇人系边个啊？
2: 翠姑就话：
3: 呢、这个人唔讲就算啦，就算我讲咗，睇嚟都系冇用嘅。
2: 康熙就以为佢话鳌拜啦，拧下头笑一笑啦。
3: 你亦太睇唔起朕啦，点会讲咗冇用嘅呢？
4: 好，奴才斗胆讲啦，我嘅仇人就系洪承畴，皇上舍唔舍得杀咗佢多谢我呢？
2: 康熙諗咗下，跟住咔咔声笑啊，
3: 有咩唔舍得嘅啫？可惜洪承畴已经死咗两年啦，你仲耿耿于怀嘅？
2: 咩话？此言一出，翠姑好似俾人出嚟卜咗一棒咁，叮噔倒褪一步。
4: 真啊？
2: 呢个人事明不忠，死后恩荣甚微，唔通你唔知嘅咩？朕贵为天子，呃你做乜嘢啊？翠姑听见咁讲就面色苍白，企喺地下发咗发，勉强企翻定脚，仰天惨笑啊！
3: 哈哈，佢死咗，佢死咗啦！
2: 喺佢心里头咧，一时欢喜就一时悲伤，如飘如落，天地又好似喺度旋转，眼直直一路睇住康熙部车走远咗啦，仲吟吟沉沉自言自语：
3: 你哋都走啦。
2: 咁跟住脚步浮浮咁行开啦，撇低一碌木咁企喺度嘅翠姑，康熙辆马车咧继续喺北京城外急速而跑。苏麻喇姑见到康熙面色越嚟越阴沉，就以为佢动咗杀机啦，就连忙劝解话。

0: 翠姑是有功之人，虽然她先头讲说话有些冒犯，还是可以宽恕的。康熙看了她一眼，沉思着说，你哪里知道她啊？你不知道她的心的了。唉，咁真係天意啊！洪承畴如果冇死到，朕真係想杀咗呢个洪承畴㗎。咩话？咁嘅说话苏麻喇姑唔係亲耳听见嘅，简直不可能想象係出自皇帝之口啊！洪承畴从龙入关，虽然立咗极大嘅功劳，但一向小心翼翼，佢对唔起前明啫，只对清室係冇丝毫过失嘅。太皇太后都成日话，冇洪承畴同埋吴三桂就冇大清。太皇太后都尚且咁推崇啦，作为孝子贤孙嘅康熙皇帝，岂肯违背旨意，为一个孤苦女子报私仇，去杀一位功勋卓著嘅大臣呢？呆咗一阵，苏麻喇姑先就开口问啦：
1: 啊，呢啲系主子嘅大事，奴才唔敢插嘴。不过洪承畴对于我哋大清点都系有功之臣，皇上又点会舍得杀佢呢？
0: 康熙冷笑一声：如果做臣子嘅个个都学洪承畴，咁做皇帝嘅有咩意思啊？就咁一句，佢就冇再讲啦。康熙两眼沉静咁望住前方嘅黄泥路，黑灰色嘅西边门阴阴沉沉咁。在西北风中迎风呼啸，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有几个军士毫无生气地守在门口，冻到缩下缩下。呼，一阵风卷入马车，康熙即时打了个冷震，吩咐张万强，今日索性迟点回去皇宫，再兜向北边跑啊。张万强答应一声，揸，熟练地将马鞭一扬，马车来个急转弯，转个北边扁啦。一咁啱就喺呢阵时，听见车后边嗒嗒声提声，有一个人骑住马从西边门嗰头飞奔而出，追咗过嚟。张万强眼尾霎见，吓咗惊就唔敢大意，连忙企起身大声喝：揸！催马狂奔。但系后边追嚟嘅系单人匹骑，话咁快就爬过头，马上高一个人滚鞍落马，执住车架。康熙定眼一睇，是大臣洪次女。见佢一身朝会嘅袍褂，大帽嘅红缨已经蹬到十分凌乱啦。连一个随从都冇带，气罗气喘，满头大汗。康熙急忙立起车帘，咩事咁慌乱啊？你唔好忘记你是国家大臣噃。圣上教训得啱。洪次女就行埋啲车边，攞手抹下额头上边嘅汗水。圣上，魏东亭被扣住喺西华门啦。咩话？康熙勃然大怒，身一跃就想企起身，点咗俾上面嘅车顶撞咗下，先意识到系喺车上高嚟。岂有此理啊！咁真系要造反啦！仲有咩啊？你快啲讲。洪次女呢阵时手扶车辕，将个额头喺辕杆度咧扣咗三下。算是行了礼俾皇帝啦，就急急忙忙讲出西华门前发生的呢一场变故。嗱，原来啊，立无命令刘金彪扣低咗魏东亭之后，自己琴琴青就赶过去山姑店嗰头啊。刘金彪呢条友仔对魏东亭系恨之入骨噶，真系想亲手劏咗佢，出翻自己嗰啖怨气。但系佢亦都唔傻噃，知道呢件事咧唔可以耍呢弄冲嘅，按律。内侍吴凤特召私闯禁宫呢，就应该送去内务府治罪。但是刘金彪想下，送去内务府啊，不如送去巡访衙门更加合适。巡访衙门的首领郭主虾呢，他是鳌拜的人，同自己又是老友嚟嘅，只要将魏东亭按冲扰关防咁送去郭主虾嗰处。一入牢房啊，到晚头黑啊，就可以劏咗魏东亭呢。諗到咁，佢就叫人绑住魏东亭，从西华门呢就押到巡防衙门啦。吓，点知啱啱大人出到嚟， 就迎头撞到外国大学士洪次女噃。洪次女呢系得到胡公山嘅信，咁啊即刻嗱嗱声咧着晒朝服，带埋亲兵赶嚟嘅。见到刘金彪压住魏东亭迎面行紧过嚟，就大喝一声：企住脚！刘金彪呢谋到西门领兵呢个差事都未到一个月，好多远部大臣佢都唔识啊。佢见到洪次女带住大队亲兵，珊瑚红顶，鲜鹤宝服，一摇三摆，威风十足，就唔知道佢系咩来头啊！个心啊怯咗先啦，连忙上前啊，扎个千请安，大人，我哋系啱啱捉住一个贼。嘿，佢啱啱讲完，俾魏东亭啊，呸！一刀口水掠过嚟，你先系贼啊！洪大人，唔好同呢个狗杂种讲咁多嘢，你入皇宫同宣殿神讲，佢治到呢个嘢，赵秉正都得。洪次女一諗亦都啱，即刻吩咐自己带嚟个管家，你就守喺呢树，唔好俾佢哋将魏大人带走啊，我有入大内就出嚟。讲完就行去皇宫嗰头咯。呢阵时刘金彪已经睇咗个大概啦，知道呢位大人物呢同班布尔线就唔係一路嘅。咁个口气亦跟住变啦，伸手拦住条路。大人，你有冇奉召入去㗎？洪次女就话啦：我又唔系见驾，我要入去内务府揾堂官赵秉正啫嘛。刘金彪啊，眨眨下只单眼，皮笑肉不笑咁烂声条路。大人，内务府堂官赵秉正都唔喺树，你就唔好入去啦。
1: 做咩啊？你咁想造反啊？
0: 吓，唔俾你入去就算系造反啊？话俾你知，我刘某系属狗嘅，除咗主人之外，我边个都唔认得。你夹硬撞入大内，我当然连你都扣留埋啦。
1: 嗱，洪次女咧就梗系救唔到魏东亭噶啦。咁我而家揾到康熙皇帝，康熙会点做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九四九音乐剧场
4: 开 show 了。

这满脑子是草，我也想一起跟着跟起的色跑，而你穿上头头头目摸不到，我记得的那队伍一阵惊叹号，黄昏的一整夜。

我点咖啡不加糖，针对着它品尝那免税品的包装。我决定变成夜场，他的眼神渴望充满暗示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多维破题赋能1000万工程，以改革添活力，为城乡聚动能；广宁县探索山区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肇庆电网负荷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夏用电提前42天迎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肇庆立足城乡发展实际，找准问题难题，聚焦夯实土地保障，优化空间格局，激活金融活水，积蓄青年动能，四个关键维度深化改革，精准破题，持续激发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有力赋能肇庆城乡高质量发展。土地是城乡发展的基底和支撑，肇庆坚持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关键抓手，努力念好土地经，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今年位于德庆县马圩镇的全省首个跨村集中建房新农村示范小区1期首批联排农房顺利交付，村民开启上楼生活。这是德庆创新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模式，率先探索跨村集中建房改革的生动实践，也是肇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改革赋能城乡发展的成果。村民谢仲荣：
2: 同时呢，佢哋又为我哋解决过嗰个边远山区出行难，小朋友读书个问题，入住嗰个小区，我哋感到非常之开心。
0: 针对部分乡镇规模偏小、布局分散、资源零散等瓶颈问题，我市坚持集约高效、统筹联动、人民至上、示范引领四大原则，纵深推进小镇撤并工作，重塑乡镇发展新格局。2025年，四会市封开县行政区划变更先后获省人民政府批准，标志着肇庆在破解乡镇小散弱困局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截至2026年4月，全市乡镇街道数量已由105个精简至103个，待省批复全部落地后，将进一步压减至99个。国企是百千万工程建设的重要力量。肇庆持续深化县域国企投融资改革，做大做强国企实力，成功打造首家 3A 评级国企，全市 2A 级以上评级国企达26家。肇庆依托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强化县域国企投融资能力，高腰区国企新增4大业务板块，利用紫云谷、金象山、上清湾等资源升级打造全域旅游联动项目，构建高贵系列特色农产品矩阵，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工业立体化发展格局。市民黎先生：
3: 这几年感觉到百千万工程之后，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化了很多，人居环境、休闲的场所等等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青年是城乡发展的生力军，近年来肇庆不断完善青年入县下乡机制，逐步构建起青年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新乡生态。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4: 扎根到我们乡村，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
0: 在肇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将青春答案写在乡村的广阔大地上。2023年以来，北大、清华、中大等100余所高校组建超1700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深入肇庆，超3万名学生规模化入县下乡，开展医疗帮扶、生态治理、产业赋能等实践活动，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持续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输送青春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

0: 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一行走访了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等标杆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产业项目布局、场景生态应用等情况，对各企业深耕主业、持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的亮眼成果给予高度认可，并围绕产业落地配套、上下游协同发展、新兴业态共建、政企深度合作等领域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徐小雄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未来产业，提质升级文旅消费、电商零售、智慧生活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此次考察对接的企业赛道前景广阔，基础底座扎实，发展理念先进，与肇庆产业发展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平台、流量、渠道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肇庆在商务文旅消费、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城市宣传等领域合作，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肇庆将全面对接深圳头部企业、优质企业，全力支持企业再造布局全链条业务，政企携手培育产业融合新业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企业负责人十分赞赏肇庆清晰的产业定位、科学的发展规划、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企业方表示，期待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与肇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拓展企业再造产业布局，积极推动优质项目、优质资源落地，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广宁县立足山区实际，紧扣老年人养老不离医、就医不离养的核心需求，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布局、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广宁特色的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走进广宁县江屯镇卫生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床位满员运营，老人既能享受到日常诊疗服务，也能得到专业的生活照料。面对山区老人就医远、照护难的痛点，广宁县以国家医养结合政策为指引，织密县、镇、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县371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养服务，为老年健康养老筑牢基础。广宁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欧超柱：
2: 我们以县中医院康养中心为核心，重点推进江屯团部符合实践世界乡镇卫生院医养一体化的改造，盘活闲置的业务用房，增设那个养老床位，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诊疗、照护一站式的服务。
0: 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广宁县打造了中医加康养的山区特色品牌，在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针灸、穴位贴敷、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被广泛应用，针对老年骨关节病术后康复，定制针灸加推拿加药膳综合干预方案，配合食疗餐、四季养生茶饮，让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效果显著提升。同时，治未病理念全面融入老年人全周期健康管理、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实现常态化。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甄怡：
3: 有波障。

0: 啲唔舒服咁，嗰啲护士又帮你督手踩，又量血压嗰啲咯。环境都几好啊，卫生又好，食嘢又好，又唔使引你担心。
1: 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家属梁慧玲。
2: 女咧平时咧又得闲远门做工嘅，所以咧就都唔得闲去照顾老人家，将佢放落呢度嘅中医院嘅疗养中心，有呢个项目方便咗我做仔女好放心。
1: 以江屯中心卫生院为示范，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在不断新增人员的情况下，实现了良性运营，连年结余，既盘活了闲置医疗资源，又以一加 N 专科发展模式带动全院业务提升，累计转诊住院132人次，门诊服务6689人次，有效拉动各科室协同发展，老年人看病难、照护难、康养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大病不出现，小病不出镇，康养在家门的目标正加快实现。江屯镇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张博。
3: 我个仔女呢就唔放心我喺个边，咪佢又照顾唔到，所以呢就送我翻嚟啦。作为喺呢度基层呢，就能够办到咁样嘅医养结合服务啊，养老服务中心，我觉得呢度算系过得去噶啦。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入夏以来，肇庆持续高温，用电需求大幅攀升。28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下历史新高，迎丰渡夏堡供电迎来严峻考验。据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最新数据，当晚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冲高至439.2万千瓦，同比增长1.69%。这一峰值出现时间比去年大幅提前42天。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入夏显著偏早，居民空调用电激增。同时第二季度工业稳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负荷提早冲顶。面对高位负荷，肇庆供电局已全面落实迎风度夏保供举措，加强重过载设备与线路的监测预警，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严防设备过载风险。同时迎风度夏期间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密切跟踪负荷气象及设备状态。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尤德柱。
4: 我们提前开展全网设备特巡特围，聚焦输配线路、变压器、刀闸等关键电力设备，组织运维人员巡视测温，排查处置隐患，同时科学优化停电检修计划，最大限度减少对民生生产用电的影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1: 当前肇庆电网基建升级也在加速推进，今年以来500千伏甘乡变电站、220千伏罗屋变电站等枢纽工程顺利投产，有效优化了区域电网结构，增强了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支撑。肇庆供电局还提醒广大市民，高温天气下注意用电安全，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防止超负载引发风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盛夏时节，中国消暑饮品持续走俏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肇庆海关专门为夏日饮品开辟出口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机制，做到随报随检，合格即发。据统计，今年前4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13.7%和3.3%。前4月，肇庆共出口饮料6746吨，货值338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10.3%和2.4%。

0: 5月28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广宁县 Y559线127改建工程传来好消息，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抢抓施工工期，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中，预计6月底可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广宁竹海大观、文旅桥等周边景区形成快速联动，实现村民出门柏油路、游客直达景点门的交通格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 3.6%。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5%。 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太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5: 949音乐剧场
6: 开 show 了。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0: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用音乐，
0: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窝。
3: 九四九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我会改变一下、哦、这首歌呢你们一定听过，废话哈、哦、我会改变一下、哦、这首歌呢你们一定听过，废话哈、哦、刚刚我来参加演唱会，说好的幸福呢啊、哦

不错，大声一点来。OK， 好，前面。好，安静点一下。我的阿嬷、外婆尖叫一下。好，不错哈、哦。那带来这首歌曲《时光机》。好，三位的朋友。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游水的时候觉得不舒服怎么办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炎热的时节，约埋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去游水，既能够降温消暑，又能够健身减肥。不过大家在尽情享受游水的时候，亦都会面临不少健康同埋安全的隐患的。专家就讲了，大部分游水爱好者在水里面都出现过身体不适的情况，咁佢就向大家介绍咗最常见嘅七种情况同埋应对嘅方法。第一种情况就係小腿抽筋，主要呢就係指脚心同埋脚肚抽筋。出现脚抽筋主要原因呢就係落水之前热身运动准备不足，仲有一部分原因就可能係因为身体缺钙同埋缺乏运动。咁如果一旦出现小腿抽筋，就一定要保持冷静，因为惊慌可能会导致挫水同埋抽筋加剧嘅。这个时候可以深吸一啖气，将头潜入水里面，令到背部浮上面，两只脚揸住脚尖，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双脚用力可以反复几次。而对于啱啱学识游水同埋喺度学紧游水嘅人呢，就应该马上靠岸，出现危急情况应该大声呼救。第二种情况就是出现头痛、恶心同埋呕吐了。游水的时候头痛，可能是因为慢性鼻炎、挫到水和身体寒冷、暂时性脑血管痉挛所引起的供血不足等等多种原因造成的。这个时候应该马上上岸，用大拇指按住头顶的百会穴、太阳穴，然后用热毛巾来敷头，再喝花杯热开水就可以了。只要说鼻里面入了污糟的水，都会出现恶心呕吐的。这个时候游水的朋友就应该马上上岸，用手指按住内关穴，如果有人丹亦都可以含住一粒，而为了防止肠炎，还可以吃几块生大蒜。另外第三种情况就是胸闷的发生，水对人体的压力会变大，这个时候老人家和刚刚学识游水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胸闷不适的情况。那你可以先上岸做几次深呼吸，或者重新做一次热身运动。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游水嘅时候，如果觉得唔舒服，应该点样做嘅上半部分。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了解下半部分嘅内容啊！
2: 听得见嘅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4: 949音乐剧场
5: 开 show 啦！

哎呦，感觉上好像是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曲通常呢，都会听到一点尖叫声哦。想不想再唱？确定吗？不要开玩笑哦。哎呦，好，通常在最后一首歌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曲。开不了口。好了，我要看到这边的荧光棒哦。对对对对对，好，比到哪就到哪。

清楚对不对？哦 ，OK， 很好，我也看得清楚你们，所以要张开嘴巴跟我一起唱哦。后面的朋友非常清楚哦，起来。

0: 是。
1: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2: 畅行九四九，
4: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5: 九四九音乐剧场
6: 开售啦！
7: 韩叔姑。

歡迎嚟到泳兒成 New Way 嘅 New Way Life。咁今日我嘅心情其實，因為有少少耐冇做啦，所以都有其實都有少少緊張噶。咁但係都非常之期待咧，因為我知道每一次嘅 Mini Concert 嘅 fans 同埋現場嘅朋友都會俾好熱烈嘅掌聲我嘅。多謝。咁我唔講咁多嘢住啦。咁啊，其實今日我個 show 我都冇乜特別，係咩話？靜咗嘅。我今日其實都冇特別諗過要講好多好多，或者特別諗過講咩。我覺得隨住大家今日嘅情緒，大家嘅反應，我就會好自然咁樣講嘢俾大家聽嘅。但我諗大家都係中意聽我唱歌啦，係咪啊？送俾大家呢首歌《真心戀愛》。

票。係今日咧，除咗頭先啱啱啦唱咗都係屬於 Hello 幾首自己嘅歌之外，你哋想唔想聽下我唱下人哋嘅歌咧？想就即刻唱呢一首歌俾你哋聽。

Thank you. OK 嘛？跟着呢一首《出走》送给大家。睇翻啦，今年咧其实自己啱啱都出咗 ，Hello， 我听到你哋嗌噶，大声啲 OK。咁今年咧都出咗只自己嘅最新嘅个人专辑啦，叫做《快乐眼泪》啦。咁我知道系，我知道有啲朋友都希望喺今次嘅 mini concert 里边唱一啲好似冇 plug 过嘅歌啦。咁啊，有啲咩歌想听啊？我揀咗以下落嚟呢一首啦，希望你哋都会鍾意啦。

声，送俾大家头先嗰首歌，歌名叫做《花与蝶》，好唔好听啊？其实今次只碟里面都有好多嘅题材咧，系比较大胆少少噶啦。咁头先嗰首都系讲紧，做人哋第三者嘅感觉啦。以下落嚟呢一首都系嘅。

多謝頭先 fans 送我嘅花 ，thank you。我哋繼續落去好唔好啊？呢首係啱啱派台嘅歌，國語歌，叫做《一天一天》，希望你中意。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2: 949音乐剧场
3: 开 show 啦！

多謝我嘅 dancers， 亦都多謝我嘅排舞師 A Rock， 嗨唔嗨啊？中唔中意我跳舞啊？系咪噶？其實我每一次咧講真做 show 嘅時候咧，我都好猶豫嘅。我唔知道大家其實係中意我靜靜地唱歌啊，定係中意都有啲舞蹈睇啊咁咧？嚇？咩話？中意舞蹈嘅舉手，舉起你左手。Thank you。好啦，咁其實我都覺得大家都唔係，即係點講咧，都中意我有啲喐動嘅，係咪有啲氣氛咁嘅？咁係咪啊？雖然我都係以慢歌為主嘅，咁啊咁 high 嘅情緒我就唔好俾佢 down 落嚟。我哋介紹一下今日嘅呢位幾位朋友身邊先。呢位係 Tommy， 呢位係同我一樣生日嘅，10月16日生日，請記得。阿 Pam， 呢位是 Nancy， 耶、yeah ！咁今日咧，我哋會嚟一個小小嘅 crossover 啦，咁希望呢個 crossover 大家都～

謝 Pam、 Nancy 同埋 Tommy， Thank you。 我愛你 OK 嗎？喜不喜歡？哇，我今天應該消耗了很多卡路里，不停流汗。喜不喜歡剛才一個 Jam 歌這一部分啊？我都自己第一次嘗試跟 band members 啦，咁樣夾歌啦，我都覺得幾好玩啦。希望第日可以再多啲咁嘅嘗試啦，好唔好啊？最近大家有冇時間睇戲呢？應該唔會陌生嘅呢首歌。

0: Thank you。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一啲好難忘嘅初戀啦，所以我諗每個人聽到呢首歌都會特別有深刻嘅感覺啦，同埋有共鳴嘅。所以今日就特別唱咗呢首《那些年》送俾你哋，希望你哋中意。好啦，係時候請下啲嘉賓出嚟啦。我哋歡迎洪春立 Ken。
1: 喂。
0: Hi。
2: 大家好嗎？
1: 係，我係洪春立。
0: 你好啊，洪春立。欸，你留須嘅今日。
1: 哇，是啊。
0: 咦，
1: 好
0: 好，你是沒有時間剃定是剛才說得先？
1: 我諗住冚你個頭嘛。
0: 點冚啊？
1: 你個頭咁勁，我梗係要做翻啲嘢啦。
0: 哦，諗住你趁翻我年齡搞翻啲 show 咁樣
1: 係嘛？唔係，大家差唔多啫，唔好講啲咁嘅嘢。
0: 好，今日非常之多謝阿 Ken 啊嚟到，我知道你今日都病病地嘅，係咪啊？同我一樣，所以我哋距離係要遠少少。
1: 哦 ，OK，
0: 講笑啫。咁今日好多謝啦，你百忙之中係咪好巷嘅呢啲説話？
1: 都少少啊，不如唱歌。
0: 不如唱歌咯，
1: 好。
0: 我哋唔介紹呢只歌啦，音樂嚟啦。
1: 好。

0: 埋嚟撐場。
1: 多謝 Rainy。
0: 拜拜阿耶。
1: 拜拜阿耶。
0: Thank you。咁啊，一齊嚟墮咗個台。
1: 交俾我。
0: 交俾控出啦。
1: 係啦。喂，大家好啊！今日呢一個嘉賓嘅環節，其實我覺得幾對我嚟講幾有緣噶，即應該話對 New Way 同我嚟講幾有緣。點解呢？因為唔講唔知嘅，其實我自己細個第一次去唱卡拉 OK 係 New Way 啦，跟住上一次又有一個 New Way 嘅 show 啦，咁今次 Vince 嘅 New Way show 又有我份啦，咁啊喺度多謝 New Way 啦，亦都多謝我公司啦，多謝 Music Plus 啦，多謝 Vince 啦。同埋多謝你哋啦，咁啊呢個時候就梗係唱下自己歌啦，得唔得啊？係啦，俾小姑娘換下衫，送俾大家藍色星球。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窝。
4: 九四九音乐剧场
5: 开 show 啦！
6: 剛才那首歌是在我的將會推出的新的博語專輯裡面的其中一首歌啦，那麼給你們先睹為快好不好啊？謝謝。好，如果大家有買我的快樂眼的碟呢，就會知道其實我在裡面有創作了一首歌的。今次都非常大膽，在這碟裡面包辦了作曲啦、填詞啦、和監製啦，寫了這首歌啦。其實它都是一個自己少少一個跟大家的分享啦，因為我覺得做了歌手之後呢，對我的 EQ 啦和情緒的控制呢是一個訓練來的。因為無論那天其實我心情有多不好都好，企到在台上我就要將最好的給到大家，就好像今天這樣。雖然我自己覺得今天不是最佳的狀態，帶著一個比較虛弱的身子來到唱歌給大家聽，但是我覺得每一位進來這裡 New Way Life 這裡聽 Winnie 的朋友，都是希望我盡我的能力唱好我的歌，表演好給你們看，是不是啊？你們的掌聲是我今天最大的良藥，所以無論有多辛苦，我都會 move on。

多謝你哋。咦，係時候要鳴謝啦，好快喎時間過得。今日非常非常之多謝所有支持我嘅朋友啦。首先有啲單位今日係需要鳴謝嘅，希望你哋俾多啲嘅掌聲啦。首先我要多謝 New Way。出咗 DVD 嘅時候，你哋就可以睇到自己，就可以唱今晚我唱過嘅歌噶啦。多謝英皇娛樂，多謝 Music Plus， 哦 ，thank you， 同埋要多謝後面一班強勁嘅 band member， 首先 Chorus。同埋 Nancy、Guitar、Tommy、Bass、阿星、鼓手 Kelvin， 哇 ，Yeah， 同埋 Piano 13王 Daddy、Program。哇，英咦，變咗中文名史丹利喎，唔係 Stanley 咩？同埋我今日嘅 band leader Gary Tong， 非常之多謝佢哋，亦都非常之多謝今晚所有嚟呢度支持我嘅朋友。其實我都見得到曬所有我識嘅都見到啦，我唔識嘅都見到嘅。Hello Hello， 我真係見到你哋嘅，多謝你哋今日。百忙抽空嚟到支持我，多謝你哋！我要多謝我嘅 fans， 你哋好犀利啊！今日可唔可以再犀利啲啊？同埋今日都要鳴謝我嘅化妝師 Cyrus， 衝衝衝衝衝衝！跟住多謝我嘅髮型師 Sif。多謝我的服裝啊，麥嬸啦，啊 ，Platt 啊 ，Kate 啊，多謝我的助手啦，阿楚啦，咁其實好多好多人要多謝啦，不過真係唔可以講曬啦。咁啊，多謝我排舞師阿 Rock 啦，多謝阿 Chris 啦，好，唔好講咁多嘢啦，送俾你哋最後呢首歌。

哋嗌到咁大聲，我唔出嚟都唔得啦。仲要頭先件衫其實真係未拉好拉鏈，我而家有啲驚啊。其實有咩事？有咩事請話俾我知。我翻嚟啦，開唔開心啊？頭先一出場就唱咗一首《天梯》俾大家啦，因為呢首歌其實都係我自己一首非常之中意嘅歌曲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首歌嘅故事係講乜嘢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一個可以同你哋長相廝守嘅伴侶。其實嚟到，其實真係 encore 位咧，點解會著一件比較華麗嘅衫出嚟呢？因為都係襯翻我嘅最新嘅廣東大碟裏面《快樂眼淚》。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裏面係一條好華麗嘅牛仔裙嘅。咁啊，既然咁華麗出場，咁都要唱翻呢隻碟嘅主打歌，因為我未唱，叫做《就手》。

0: 多謝你哋，其實好感動，我知道你哋都嗌到聲沙噶啦。樓下嘅觀眾亦都拍到，係咪拍到手就係爛？因為我 keep 住叫你哋拍手。依家落嚟，有咩歌未唱啊？有咩歌想聽啊？咩話？送我國家？未唱咗？咩話？睇下呢邊先。咩話？有咩歌未唱啊？
1: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四点半。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3: 畅行949，
2: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4: 949音乐剧场
5: 开 show 啦！

Thank you， 多謝大家，多謝今晚嘅 Acapella 五位非常之美麗嘅聲音。等我做一介紹，左手邊有 Alto 嘅 JoJo， 佢亦都係今次呢一 set Acapella 嘅編曲人。喺我身邊有 Bass 嘅 Ricky。好啦，去到最右手邊有 Tanner 嘅 Jordan。我身旁 Beatbox 阿 King， 最后我非常之锡我亦都非常之锡佢，我嘅唱歌老师，今日嘅 Soprano 贝老师，可唔可以再俾啲热烈嘅掌声咧？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

0: 众爱坐禅，你我同行，请听坐禅之声。
1: 阿张姨啊，你小朋友马上就读小学咯，佢有听力障碍，你要嗱嗱临帮佢安装人工耳蜗，如果唔系啊，影响佢学习啊。
2: 唉，我都想快啲啊，但系屋企经济困难，费用仲系争紧啲啊。
1: 话俾你知一个好消息啦，最近残联咧有一项政策，对一到六岁嘅重度听力残疾儿童啊，只要经过评估符合植入电子耳蜗嘅条件咧，并且系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就能够咧喺完成基本医保报销后咧，最多可以获得一次性15,000元嘅补助噶。咁你申请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嘅费用就唔成问题啦。
2: 真嘅？具体需要啲点样嘅手续啊？
1: 哦，嗱，需要咧就系事先填写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补助申请审批表，并且准备好小朋友嘅残疾证、户口簿、诊断证明书等相关嘅资料，然后咧就向户籍地县级残联提出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咧就能够获得补助噶啦。
2: 咁我都要去残联咨询一下点样去办理啦。唔该晒你啊，陈伯。
1: 嘿嘿，唔使客气。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够？
4: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都唔系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3: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5: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6: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7: Honey， 今日你生日，我哋食好啲啊！
8: 哦，好啊。
7: 唔该，我要呢、這个呢、這个同埋呢个都要。
8: 哇，你点咁多嘢啊？我哋食唔食得晒噶？
7: 肯定冇问题啦，你好食得噶。嗯，呢间酒店嘅西餐果然名不虚传啊！唔该，埋单啦。
8: 喂，仲有好多啊，我唔打包翻去咩？
7: 唔使打包啦。
8: 唔打包好浪费食物啫，你知唔知呢个地球上面有好多人都食唔饱噶
7: ？Yes, madam， 咁就听晒你话，马上打包，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听得见的声音，
9: 看得见的精彩。
0: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9: 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9: 快乐相伴，
0: 快乐相伴。

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买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

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黎瑞恩细个嘅时候就鍾意音乐同埋唱歌，而且八岁就已经加入咗儿童合唱团，经常都会参加歌唱比赛。1989年喺一次歌唱比赛当中，黎瑞恩攞咗冠军，而且得到音乐人安格斯嘅赏识。1990年 ,Vivian 签约 BMG 唱片公司，并且演唱歌曲《问候》。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拜拜。
1: 水是不可以代替的宝贵资源，我们要节约用水，科学用水，例如可以用洗米水来淋花，用洗衣服的水来冲厕所。其实家最好有一个惯例，就是无论谁上厕所都提前问一声，提醒大家少点用水。这样听起来似乎很搞笑，但是的确是一个节水的高招来的。树立人人珍惜、人人节水的良好风尚，我们一起来吧。
2: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电器。
3: 我是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2: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3: 我是电饭煲，将三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的需要。
2: 电视机为你带来精彩的视听享受。
3: 电器的使用离不开电能，但地球的能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4: 悭钱又环保。
5: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0: 情写给你。
1: 不看你是不想，不成是不归。不看你，不过也美情在偷窥。
0: 在这酒吧中，在这个夜，扮足扮足。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30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矿能提质行动。15开股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科学实验样品顺利返回并交付科学家。
3: 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
2: 广东首票以 T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出口的货物启运。
3: 国际组织联合警告中东战事负面冲击。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亚、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矿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 一至四月，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10.9%，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9.3%，金融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6.7%。黨嘅十八大以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嘅黨中央，將發展服務業提升到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嘅全局性戰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俊川。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无奈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博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得唔得、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冇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无出空间50000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一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上海无问心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书林：
5: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2: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增。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一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这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友清：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2: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 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喺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接落嚟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日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7: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8: 轨返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7: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8: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嚟越近。
8: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9: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0: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

0: 和人民的托举。
1: 东梁号航天员牟飞娃，
2: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东三航天员张洪章娃，
3: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文说，
4: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二十二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于今日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作为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
1: 昨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5: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第一批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111条个母亲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上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生境得到一定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水利部下一步将组织编制一河湖一策方案，明确年度复苏目标任务，加强工作调度与督促指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母亲河复苏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四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
5: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任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并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日。2026年暑期档亦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四批新闻发布会。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本次收到申报案例共63个，均为2024年底至2025年底在不同领域开展的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的最新实践。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轮选工作方案，广东从中评选出第15届全运会公路自行车赛实现一赛三地无感通关，粤港澳常态化实施救护车点对点跨境直达转运，广州、中山探索创新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服务等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示范性的18个典型案例进行推介。
3: 今日，广东省首票以 T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出口的货物，从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南区出发，将通过满洲里口岸前往欧洲国家，预计12日可以送达。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我国于2016年7月正式加入国际公路运输公约。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具有通关手续便捷、运输周转速度快、机动灵活、门对门运输、性价比高等特点。目前全球有70多个缔约国或缔约方，基本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电商办副主任肖伟表示，T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落地后，中小微企业面向中亚、欧洲的出口物流路径将进一步拓宽。海关将深入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助力更多中小微企业应用 TIR 运输模式拓展国际市场。据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口岸发运 TIR 货车近40车次，货值约5400万元。
4: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与澳门仅一水之隔，文旅资源丰富且互补优势明显，琴澳两地正携手合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正加速成型。没多前，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澳门横琴艺墟圆满落幕，为期4日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6万人次参与。活动举办期间的文创及餐饮相关营业额突破150万元，同比增长150%，文旅消费带动效应显著。今年4月，第3届澳门国际喜剧节在澳门和横琴两地举行，观众凭团进团出签注可多次往返琴澳两地，体验跨境观演的独特魅力。今年5一假期，琴澳海上游航线备受游客青睐，假期前3日的客流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2倍，成为爆款游玩项目。琴澳文旅融合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撑。团进团出、一签多行等政策实施，为旅客多次往返琴澳提供便利。自2025年11月起，横琴口岸旅检通道应用智能通关，事隔半年，这项便民措施顺利延伸至联合一站式车道。今年3月1日起，经优化修订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新增对澳门

0: 百年传承店、澳门特色老店、专精特色店在横琴合作区落地的奖励，对澳门加横琴模式的影视制作、团进团出研学游、澳门住宿精品旅游线路等一体化产品给予叠加奖宝或额外奖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务处处长林演杰：
1: 我们有一个叫做澳琴盛事表，这个就是把两地的最近发生的一些盛事活动呢放在一个小程序里面，方便我们的旅客在寻找澳门横琴做一个行程的时候更容易把所有的活动整合在一起，让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来到澳门横琴的时候两边发生的一些活动有什么的可以去参与的，更好的帮他们自己做一些自由行的行程。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琴澳文旅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澳琴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累计组织超 2.7 万个澳琴旅游团，参团团数和人次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超五倍，有效促进琴澳游客互送和一程多站联游发展，直接带动区域住宿需求攀升。截至今年4月24日，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其中澳门居民占 26.2%，旅客、外地雇员、非澳门居民高校学生分别占 35.3%、20.8% 和 17.1%。 自2020年8月开通以来，横琴口岸成为服务琴澳两地人员交流、经贸合作、民生融合的重要门户，口岸通关量呈阶梯式增长，2025年全年通关量突破3000万人次，今年首季通关量达923.2万人次，同比增长31.8%。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话：
2: 我哋会继续去到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旅游合作，有效咁利用澳琴特色嘅旅游资源啦，做到优势互补，发挥我哋嘅协同效应，共同咁推动澳琴旅游加跨界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日喺安理会表决南苏丹制裁授权延期决议草案后作解释性发言，敦促安理会喺条件成熟时及时调整或解除有关制裁。他说表决的决议草案总体为技术性延期，但原有制裁决议对南苏丹过度施压，按民多处表述有失平衡，中方对相关内容一直持保留意见，因此投了弃权票。中方一贯主张制裁是手段不是目的，安理会应积极帮助当事国为最终解除制裁而努力。聯合國安理會29日通過決議，將針對南蘇丹的武器禁運同定向制裁措施延長一年，至2027年5月31日，將協助南蘇丹制裁委員會工作的專家小組的任期延長至2027年7月1日。該決議當日以9票支持、6票棄權的表決結果獲得通過。安理会三个非洲成员刚果金、利比利亚、索马里及中国、巴基斯坦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0: 据黎巴嫩媒体30日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里塔尼河。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发表一系列声明，称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黎以4月17日开始的停火现已名存实亡。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9日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日黎以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55人死亡、10095人受伤。
5: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日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声明强调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应对的重要性。 聲明同時表示，由於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緊阻，全球石油庫存正在以創紀錄速度下降。如果航運不能恢復正常，全球石油庫存在北半球夏季需求峰值到來前將繼續快速下降，這將比燃油安全、市場狀況和經濟韌性帶來日益增長的風險。
3: 灣區氣象站，
5: 新聞最後來關注氣象。今日夜間到聽日白天，香港晴轉中雨，32到25度，澳門雷陣雨轉中雨，31到27度，廣州多雲轉中雨，33到26度，深圳晴轉中雨，32到25度，珠海雷陣雨轉中雨，31到27度，佛山多雲轉大雨，34到26度，惠州多雲轉中雨，33到26度，東莞多雲轉中雨，32到26度，中山陰轉大雨，32到25度，江門多雲轉中雨，32到26度，肇慶多雲轉暴雨，34到26度。
0: 咁以上就今日灣區在線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灣區在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感謝你嘅收聽，再會。
5: 再會。
6: 入飯裝多碗，飲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報時有常歡，家陣係傍晚6:30。
7: 中哀助殘，你我同行，請聽助殘之聲。
8: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辦理殘疾證的具體流程，方便解答電話諮詢啊。
9: 好嘅，李主任。
8: 呢度係相關資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殘疾人證的辦理已經實現網絡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噶啦。但系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9: 明白。
8: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9: 嗯，好嘅，我记得啦。
8: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9: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8: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9: 嗯，知道啦。
8: 是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9: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7: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7: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7: 快乐相伴。

0: 交通快报。
1: 嚟到星期六嘅傍晚时分，睇睇外面嘅交通状况系点样样吓。咁其实睇翻咧，目前嚟讲，外面天色都仲系未有昏暗嘅。不过咧，就感觉到好似稍稍都会有少少嘅一个湿意啊。咁啊，都系喺西区嗰边啦，目前系有雨啊。咁啊，睇翻好似喺天宁广场附近嘅呢啲街道咧，都系湿到反光噶啦。咁啊，提醒一下咧，如果系落雨行车咧，一定系要小心谨慎行驶，保持好咧合理嘅车速车距，千祈唔好跟车太贴啊。咁啊，既然嗰边落雨咧，我哋先睇睇嗰边嘅情况啦。目前嘅天宁中咧情况系尚可嘅，咁啊车流量唔算多，但系要留意一下呢个宋城路嗰边。宋城路目前就是西往东方向比较多车，尤其在前面这个十字路口和天宁北交界这个路口位就刚刚是红灯的，积压比较多车辆，现在开始转灯之后起步也都令到这个路口位是比较紧张的，车流量是比较多，但总体的大家行进都比较有秩序，问题都不大的。建设三方面双方向都比较畅顺，问题就不多了。而我们的天宁北路情况也是大致比较 OK 的，同样都是有少量的车辆，就天宁北靠近前面和这个天宁中交界的位置会在后灯，但是总体整个路段情况都比较理想。而睇翻我哋东区呢边咧，情况会比较好啲。目前咧就冇乜见到话有雨嘅情况吓，咁但系咧就总体嚟讲啦，好似呢个星湖大道啦，车流量都系比较多，要留意翻好似顺星花坛附近嘅位置啊，电视台对出路口位啊，仲有就系呢一个嘅东门广场路口位啊，仙女湖对出路口位啊，都系比较多车辆嘅吓。一旦后灯嘅时候，积压嘅车辆会比较多。咁而顺安大道咧，目前亦都系东往西方向稍为会车辆多少少。咁而我哋嘅益华广场对出呢个位置咧，就双方向啱啱开始放行绿灯，咁啊都会比较密集嘅，要留意一下。西江大桥那边情况也比较理想，也是没什么雨的，主要就是城西街道那边是落紧雨了。而这个的西江大桥上落桥位这个位置大家散开晒问题不多的，但是桥上车辆会稍多，双方向都会比较密集一点，但目前流动性还是比较可以，行进还是比较有秩序，大家要注意就保持合理的车速车距就可以了。其他好似黄塘中啊、桥北路啊呢啲路段都系冇雨嘅，总体嘅情况比较理想，咁啊车辆都唔算多。好啦，目前嘅路况系咁样样，同大家睇住咁多，最后祝你一路畅顺。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1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0: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兴电台旅游之声。

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傍晚好。下面嘅时间播出嘅系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康熙大帝》第四十三集。
3: 各位，上次嗰度敖霸嘅细佬木女马俾强雷仔攞刀怼住，咁虽然佢啲手下有五六百人就围住呢个慈心岛，但系投鼠忌器，一时亦唔敢攻过去噃。于是立毛就急急写咗封信，就派人送翻敖霸嗰度请示点做咧。点知送信呢个侍卫啊，跑马跑到半路咧，就俾胡公山拦住，我就扯晒大火啦。喂，你个死人头啊，未死过啊？发一边就发过去咯噃。胡公山啊，傻傻戆戆咁企喺路中间嚟，我高头就夹硬受咗呢一边，但块面度咧连一个印都冇噶噃。个侍卫就大吃一惊啦，举起嗰条鞭噶啦，唔敢再发第二鞭。你系人定系鬼嚟啊？少讲废话，落嚟啦！胡公山定起五只手指，向住马前脚下部一斩，那个侍卫只马咧，当堂啊四蹄抽筋，连人带马劲弓就扑咗落地下。都未等个侍卫起身，胡公山飙上一步，攞脚踏住个背门，你就咁多多本事，咋唔咋个头啊？我问你，前边个山姑店度出咗咩事？你骑马要去边处？讲，咁呢个侍卫成身都系泥，喺地下挣扎咗两下，挣扎唔甩，咁啊知道呢个人武功高强喎。死死地气趴喺地下，气罗气喘咁就话啦：大爷啊，喂，你唔好踩得我咁实啦！我讲系啦。佢夹喺夹舌就讲咗半日，胡公山咁先大致搞清楚。山姑客店嗰头咧有五百几人，店里头啲人咧冚唪唥俾困喺慈心岛度。慈心岛嘅人咧已经生擒咗木女马，立毛就派呢个人翻去送信俾敖拜嘅。胡公山知道咗，又闭翳又欢喜咯噃。嗱，佢闭翳嘅咧就系敖拜呢次大动干戈，一定系想速战速决。自己如果唔去救援，慈心岛上嘅人都系危在旦夕。但系而家魏东亭被扣留住，自己单人独骑，冇法子救援噶。咁开心嘅系呢，木女马就落咗喺木子许哋手中，就可以作为人质。咁胡公山正系迟迟疑嘅时候，俾佢踩喺脚底下嘅侍卫咧嚟咗个青蛙跳堂，嚓声跃起身，向住路边嘅树林就飙开去啦。胡公山啊，眼明手快，一个箭步，伸手啊，揦住个右脚一拖，拖翻个转后，你条友仔落喺我手上，仲想趯更啊？好，咁我教翻道散手俾你。你咪想学青蛙跳堂嘅？好，就当你唔小心撞埋棵树度啦。讲完，的起呢个侍卫举过头顶，出嚟一抛抛出去。那个侍卫咧，拱声被一头啊撞埋路边一棵树身度，当堂个头壳啊爆开，死直喺地下。好啦，咁既然打听清楚情况，就冇必要再冒险咯。嗰度五六百人嘅。胡公山就拍下身上边嘅灰尘，喺死咗个侍卫身上咧，搜出立毛嘅书信证文，另转身就行翻去自己只马度啦。啊，见到有个烂身烂世嘅人，企喺柳树脚度猛咁解开马嘅缰绳，想走人。佢即刻飙过去，啊，执住嗰个人，一睇，原来系个熟人嚟嘅，就系山姑店里头嘅所谓伙计，御前五等侍卫阔老四啊。诶？乜系你啊？乜你搞成咁样噶？阔老四亦认出胡公山啦。胡老爷啊，乜你都喺树嘅？做咩啊？俾你嚟就唔俾我嚟咩？ 你一咁想做咩先？冇乜嘢，我行咗衰运，琴晚啦输晒钱，饮咗成晚酒咁啊，搞到咁咯。胡公山咁讲大话就咔咔声笑啦，你呢个嘢偷食都唔识嚼嘴，你估我唔知咩？你而家系想去搵魏东亭度班兵啊嘛，冇班成咧。睇住眼前呢个胡公山，霍老四喺心里就猛咁谂啦。啊，同呢个人平时都有打交道，但呢阵时佢出现喺呢处，系咩意思呢？咁佢正系狐疑不定，眼光光咁就问啦：你点知道我去班救兵啊？胡公山就拍个膊头，系咯嗱，咁样讲咗实话先似兄弟噶嘛。好啦，既然系咁，等我帮下你啦。郭老四一听，拱声跪低：胡兄啊，如果你救到我嗰两位兄长出嚟嘅，我郭某将永世不忘。胡公山就话啦：算啦，我知你呢个人真系识做戏啊！山姑店里头唔净止你嗰两兄弟啊，仲有皇上嘅老师伍次友，系咪先？霍老四就企起身少少话啦：睇嚟喺你呢个真人面前，想话讲句大话都唔得噶。系咯，你而家有咩好办法啦？胡公山话：我已经探听清楚啦，木女马已经被史龙彪捉咗喺慈心岛，佢哋几个暂时唔紧要嘅，我哋不如一齐去敖中堂屋企，将呢个木女马去换翻明珠同埋慈心岛嗰几个人嘅安全，同时我哋再试下呢位敖中堂嘅手足情分到底有几多咧？佢两个一路讲就一路向前行嘅，忽然远处有一对骑，哇！就系敖拜右派啲援兵嚟啦。胡公山冇出声，挂住喺度望咗，哇！就系敖拜右派啲援兵嚟啦。胡公山冇出声，挂住喺度望咗一轮，咦？来将不是别人，系令兄魏东亭咯。霍老四仔细睇下，系、哦，果然冇错。不过先头你话魏大哥喺西华门被扣留住㗎，佢点解咁快得到身嘅？胡公山冇回答

0: 佢呢个问题就皱住眉头啊，围住客店有成500多人，唉，魏东庭先带100多人嚟，有咩用喎、啊？嗱，各位，魏东庭啊，点会嚟嘅咧？吓，佢唔系俾扣留住嘅咩？系啦，佢系因为急于救康熙，先夹硬闯西华门俾刘金彪扣住嘅。点解咁快就甩到身？咁仲系靠住康熙嘅搭救噶噃？咁啊，话说啊，翠姑挡咗车架，将康熙皇帝从半路啊截咗翻去啊！喺车上高又俾苏麻拉姑点破咗女扮男装嘅真面目，于是就讲咗自己系攞咗胡公山嘅字条，专登讲嚟拦架嘅。苏麻拉姑听咗就好亲切咁话啦：啊，好姐姐啊，唔理你系咩人啦、啊，你今日拦车对我就有救命之恩啦，亦都唔使呃你啦。呢位就是当今天子御驾康熙万岁爷，我是他的侍女，叫做婉娘，在车道不便行礼，我就代主子多谢你了。苏麻拉姑这一番情意恳切的语言，在翠姑听来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他从未想到皇帝身边有一位这么懂人情事理的侍女。咁再睇一眼打侧身坐住个康熙，正向佢点头微微笑下。翠姑原来有啲胆怯嘅，见到呢位万圣之君竟然系咁和蔼，胆怯之情就去咗几程咯。大胆咁话啦：
1: 奴才同人哋有恩仇难报，所以判死难挡圣驾啫。
0: 吓、啊？康熙好有兴致咁问啦：
1: 卿与何人有恩啊？明珠大人。
0: 哦，明珠，佢系朕嘅得力近臣，佢而家喺边处啊？朕正打探佢嘅下落咧。
1: 佢喺鳌拜中堂府中咯。
0: 哦，空气吃咗惊，但系急忙定住神少少话：啊，我谂起啦，谂起啦，系朕派佢去噶嘛。听见康熙咁讲，苏麻拉姑同埋翠姑都觉得意外。同时望一眼康熙，翠姑就问啦：
1: 啊，乜皇上唔通派佢去坐老虎凳咩？
0: 咩话？或者因为车马晃动，又或者因为吓咗惊啊？康熙几乎喺座位度就弹起。苏麻拉姑拧转身就问翠姑啦：
1: 姐姐啊，你系点知道噶？
0: 就喺呢阵时，离远望见西边门啦，苏麻拉姑咁先醒起。将车上呢个女子带入皇宫咧，就唔合适嘅。唔系话敬事房冇法子寄挡啦，到时俾太皇太后知道咗就不得了添。谂咗阵就卒之开口问啦：
1: 姐姐你住喺边处啊？不如等我哋送你翻去啦。
0: 翠姑叹咗口气：
1: 唉，唔使啦，就俾我喺度落车啦。停车！
0: 翠姑突然间大声叫。张万强就唔知道车里头有咩事㗎，一晚个同杀手嘶声部马车就停稳咗喇。翠姑都未等康熙主簿讲嘢，熟声跳咗落地，好快就将瓜皮帽呢笠返上个头壳顶，将额前嘅刘海鬓边嘅秀发呢摄返晒入帽里头，就好似一个青年仆人咁样向康熙地行咗一
1: 告辞啦。
0: 讲完拧转身就走啦。
1: 咪住，
0: 康熙呢阵时夹个身出车，
1: 你先头只系话咗恩人，咁仲有一个仇人系边个啊？
0: 翠姑就话：
1: 呢个人唔讲就算啦，就算我讲咗，睇嚟都系冇用嘅。
0: 康熙就以为佢话鳌拜啦，拧下头笑笑啦，
1: 你亦太睇唔起朕啦，点会讲咗冇用嘅呢？好，奴才斗胆讲啦，我嘅仇人就系洪承畴，皇上舍唔舍得杀咗佢多谢我呢？
0: 康熙諗咗下，跟住咔咔声笑啊，有咩唔舍得嘅啫？
1: 可惜洪承畴已经死咗2年啦，你仲耿耿于怀嘅
0: 咩话？此言一出，翠姑好似俾人出嚟卜咗一棒咁，叮噔倒褪一步。
1: 真唔真啊？

0: 呢个人事名不忠，死后恩荣甚微，唔通你唔知嘅咩？朕贵为天子，呃你做乜嘢啊？徐姑听见咁讲就面色苍白，企喺地下发咗发，勉强企翻定脚，仰天惨笑啊！哈哈佢死咗，佢死咗啦！喺佢心里头咧，一时欢喜就一时悲伤，如飘如落，天地又好似喺度旋转，眼直直一路睇住康熙部车走远咗啦，仲吟吟沉沉自言自语：
1: 你哋都走啦！
0: 咁啊，跟住脚步浮浮咁行开啦。撇低一碌木咁企喺度嘅翠姑，康熙辆马车继续喺北京城外急速而跑。苏麻喇姑见到康熙面色越嚟越阴沉，就以为佢动咗杀机啦，就连忙劝解话啦：
1: 翠姑系有功之人，虽然佢先头讲说话有啲冒犯，仲系可以宽恕嘅。
0: 康熙睇咗佢一眼，沉思住话：你边度知道佢啊？你唔知道佢个心㗎啦。
1: 唉，咁真係天意啊。洪承畴如果冇死到，朕真係想杀咗呢个洪承畴
0: 㗎。咩话？咁嘅说话苏麻喇姑唔係亲耳听见嘅，简直不可能想象係出自皇帝之口啊。洪承畴从龙入关，虽然立咗极大嘅功劳，但一向小心翼翼，佢对唔起前明啫，只对清室系冇丝毫过失嘅。太皇太后都成日话，冇洪承畴同埋吴三桂就冇大清。太皇太后都尚且咁推崇啦，作为孝子贤孙嘅康熙皇帝，岂肯违背旨意，为一个孤苦女子报私仇，去杀一位功勋卓著嘅大臣呢？呆咗一阵，苏麻喇姑先就开口问啦：
1: 啊，呢啲系主子嘅大事，奴才唔敢插嘴。不过洪承畴对于我哋大清点都系有功之臣，皇上又点会舍得杀佢呢？
0: 康熙冷笑一声：如果做臣子嘅个个都学洪承畴，咁做皇帝嘅有咩意思啊？就咁一句，佢就冇再讲啦。康熙两眼沉静咁望住前方嘅黄泥路，黑灰色嘅西边门阴阴沉沉咁喺西北风中迎风呼啸，俾人一种压抑嘅感觉。有几个军士毫无生气咁守喺门口，冻到缩下缩下。呼！一阵风卷入马车，康熙即时打咗个冷震，吩咐张万强：今日索性迟啲翻去皇宫，再兜向北边跑啊。张万强答应一声：揸！熟练咁将马鞭一扬，马车嚟个急转弯，转个北边扁啦。咁啱就喺呢阵时，听见车后边嗒嗒声提声，有个人骑住马从西边门嗰头飞奔而出，追咗过嚟。张万强眼尾霎见，吓咗惊就唔敢大意，连忙企起身大声喝：揸！催马狂奔。但是后面追来的是单人匹骑，话咁快就爬过头，马上高一个人滚鞍落马，执住车架。康熙定眼一睇，是大臣洪次女，见佢一身朝会的袍褂，大帽的红缨已经蹬到十分凌乱了，连一个随从都冇带，气罗气喘，满头大汗。康熙急忙立起车帘：咩事咁慌乱啊？你唔好忘记你是国家大臣噃。圣上教训得啱。红次女就行埋啲车边，攞手抹下额头上边嘅汗水：圣上，魏东亭俾扣住喺西华门啦。
1: 咩话？
0: 康熙勃然大怒，身一跃就想企起身，点咗俾上面嘅车顶撞咗下，先意识到系喺车上高嚟。
1: 岂有此理啊！咁真系要造反啦！仲有咩啊？你快啲讲。
0: 洪次女呢阵时手扶车辕，将个额头喺辕杆度咧扣咗三下，算系行咗礼。

0: 同自己又是老友嚟嘅，只要将魏东亭按冲绕关房咁送去各主虾嗰处，一入牢房啊，到到晚头黑啊，就可以劏咗魏东亭啦。谂到咁，佢就叫人绑住魏东亭，从西华门呢又押去巡防衙门啦。哈，点知啱啱带人出到嚟，就迎头撞到内阁大学士洪次女噃。洪次女呢系得到胡公山嘅信，咁啊即刻嗱嗱声咧着晒朝服，带埋亲兵赶嚟嘅。见到刘金彪压住魏东亭迎面行紧过嚟，就大喝一声：企住脚！刘金彪呢谋到西门领兵呢个差事都未到一个月，好多远部大臣佢都唔识啊。佢见到洪次女带住大队亲兵，珊瑚红顶，鲜鹤宝服，一摇三摆，威风十足，就唔知道佢系咩来头啊！个心啊怯咗先啦，连忙上前啊，扎个千请安大人，我哋系啱啱捉住一个贼。嘿，佢啱啱讲完，俾魏东亭啊，呸！一刀口水掠过嚟，你先系贼啊！洪大人，唔好同呢个狗杂种讲咁多嘢，你入皇宫同宣殿神讲，佢治到呢个嘢，赵秉正都得。洪次女一谂，亦都啱，即刻吩咐自己带嚟个管家，你就守喺呢树，唔好俾佢哋将魏大人带走啊！我有入大内就出嚟。讲完就行去皇宫嗰头咯。呢阵时刘金彪已经睇咗个大概啦，知道呢位大人物咧同班布尔线就唔系一路嘅，咁个口气亦跟住变啦，伸手拦住条路，大人，你有冇奉诏入去噶？洪次女就话啦：我又唔系见驾，我要入去内务府揾堂官赵秉正啫嘛。刘金彪啊，眨眨下只单眼，皮笑肉不笑咁拦声条路。大人，内务府堂官赵秉正都唔喺树，你就唔好入去啦。
1: 做咩啊？你咁想造反啊？
0: 吓，唔俾你入去就算系造反啊？话俾你知，我刘某系属狗嘅，除咗主人之外，我边个都唔认得。你夹硬撞入大内，我当然连你都扣留埋啦。
1: 嗱，洪次女咧就梗系救唔到魏东亭噶啦。咁我而家揾到康熙皇帝，康熙会点做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1: 贵报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2: 这个是 FM94.9 肇庆电台，FM94.9 肇庆电台。

0: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1: 煮饭提前洗米，冰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2: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3: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0: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1: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0: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4: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5: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嚟到八点过后嘅时间，继续睇下我哋周六晚上嘅交通状况系点样样嘅。咁啊，睇翻咧就好似啱啱咧喺六点零钟，我哋去睇交通嘅时候咧，城西街道嗰边啊，西区嗰边咧，咁啊会比较大雨，亦都系真系一阵风风火火咁样嘅雨吓。咁啊，当时咧都会系有啲朋友会感觉几狼狈下嘅。咁但系目前嚟讲咧，雨就已经系停咗噶啦。咁但系仲有啲位置咧，好似例如话呢个建设三咧，都会明显见到有啲部位啊，有啲路上面嘅位置咧吓，会系比较湿滑少少嘅。咁啊，大家咧行进嗰时候要稍为注意啲。咁如果你话开车咧，就唔好跟车太贴，唔好开太快啦。咁而另外咧，目前嘅天宁中、天宁北，仲有就系建设三，都系比较顺畅嘅，车辆唔多。咁而宋城路嚟讲咧，东往西方向嘅车辆会稍多。咁而且前面同呢个天宁北交界呢个十字路口咧，未有放行绿灯嘅情况之下，排起呢个车龙咧，都有翻唔上下嘅。咁而家开始转灯起步，咁呢个路口位咧，亦都开始系紧张起身啊，车辆比较多。咁大家亦都要小心谨慎行驶啦。再嚟睇翻我哋东区方面啦，咁啊，东区嘅星湖大道咧，其实继续都是比较多车的。咁啊，呢一个钟数嚟讲咧，继续要留意翻，好似呢一个顺星花坛嗰个路口位啦，东门广场路口位啦，电视台对出路口位啦，以及系仙女湖对出路口位。尤其遇到咗一啲转灯嘅情况之下啦，吓积压嘅车辆有时都会比较多嘅，咁亦都要有时要慢慢留意一下。咁而好似目前嘅端州四呢啲路段咧，咁啊都系城区当中咧就会比较车流量比较多嘅，咁尤其要注意翻啦，好似呢个仪表厂对出嘅位置啦，以及就系端州四东往西靠近翻几个广场附近呢啲路口位咧，都系要多加留意嘅。咁而西江大桥咧呢个钟数就好好多啦，桥上车辆肯定会有，但系唔算十分之满。而端州呢边嘅上落桥位咧，基本上散开晒问题都唔多嘅。咁而其余好似呢个黄塘中啊、大桥路啊等等呢啲嘅位置咧，就比较畅顺，咁啊车流量系偏少嘅。嗱，目前嚟讲咧，其实好多路段就算车辆比较多都好啦，相对都会比较畅顺。不过晚上行车咧，依然都系要时刻保持醒觉吓，注意翻啦，保持好呢个合理嘅车速车距，安全行驶。最后祝大家一路畅顺，有个开心愉快嘅周六晚上。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3: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咦，黄生有带个仔仔嚟做志愿服务啊？
1: 是啊，陈姨，有时间咪带埋佢出嚟一起参与下咯。陈姨，你都日日身体力行啦。
0: 哎呀，好小事啫，举手之劳，帮到人哋，自己又开心。
2: 系啊系啊，爸爸话要助人为乐啊嘛。
3: 弘扬雷锋精神，争当时代楷模，令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4: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家是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燕，你现在收听的是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黎姿是娱乐圈当中出名顾家的乖乖女，当年亦都是因为要养家，所以小小个就勇闯娱乐圈。因为漂亮，所以大家一直都觉得她只是一位花瓶演员，直到一部《金枝玉叶》令大家对她刮目相看。演而优则唱的 Gigi 亦都曾经出过唱片。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是1994年烈火狂奔的片尾曲《因你真正活过》。飘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春风十里，播种新绿，有树才有绿色家园。植树节，让我哋植下希望，种下美好。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率队来肇，开展助力1000万工程考察调研；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细化实化具体化抓好经济工作，加快实现经济回稳向好；变旧账为新动能，肇庆以闲置资产活化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8日至29日，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率部分港澳委员到肇庆市，开展助力1000万工程考察调研，肇庆市政协主席黄忠信陪同。调研组一行深入四会市、广宁县部分产业园区、重点企业、交通服务节点及文旅融合项目，详细了解县域产业培育、新型城镇化、产城融合、文旅消费等工作进展。邓海光对肇庆近年来扎实推进1000万工程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希望肇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省委部署实施1000万工程的实践要求和全市中心工作的部署要求，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1000万工程，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加强资源要素集聚，培育主导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深化园区提质建设，推动产业集群联动发展，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深化农文旅商融合，打造特色消费业态，提升城镇化质量，增强综合承载能力，推动产城深度融合，优化县域营商环境，赋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同时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独特优势，引导政协委员当好1000万工程的宣传员、组织者、搭桥人，积极参与投资兴业、人才引进、项目对接等，发挥港澳委员资源优势，凝聚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9日，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研究1到4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各地各有关单位分别围绕本地区经济运行情况及全市1到4月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总体经济运行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外资外贸和社交零情况做汇报发言，与会同志就抓好下阶段经济工作进行交流。会议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加快推动经济回稳向好，奋力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发展根基，以制造业当家挺起经济发展的硬脊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持续发挥农业压舱石作用，推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协同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会议强调，要围绕工业、基建、民生等领域投资，进一步打开思路，破题攻坚，谋划实施更多打基础的大项目、惠民生的好项目、育动能的新项目，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做好消费增量文章，打造更多抓引流、促消费的新场景、新产品、 提升群众消费便利度和体验感，巩固拓展外贸进出口良好发展势头，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更多赵字号产品扬帆出海，培育经济新增长点。要细化工作颗粒度，切实提高广大干部驾驭经济谋篇布局的能力水平，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服务理念，全面落实企业变访制度与项目化工作法，推动项目快落地、快投产，更好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生态环保等工作，为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8日、29日，市领导吴抱水、申奥分别率慰问组到赵一瑞阳托育园、肇庆市儿童福利院、肇庆市直属机关第一幼儿园、肇庆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关心关怀，并向辛勤耕耘在儿童健康成长一线的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在赵一瑞阳托育园，慰问组仔细查看幼儿活动区域，了解日常托育服务情况，叮嘱做好婴幼儿照护和安全工作。在市直属机关第一幼儿园，慰问组听取办学情况介绍，实地查看园区设施，与小朋友一同观看文艺表演，向小朋友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在市儿童福利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慰问组暖心询问孩子们的学习和康复情况，送上节日慰问，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慰问组强调，要持续完善婴幼儿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体系，完善园区设施建设，守牢安全卫生底线，要加大儿童福利保障力度，汇聚社会各界爱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办实事、解难题，共同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近年来，肇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大拆大建、重增量轻存量的粗放发展模式，聚焦土地、工矿、老旧建筑等闲置低效资源，通过精准改造、业态重塑、产业赋能，将一个个沉睡的闲置资产转化为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新动能，趟出了一条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位于四会市大沙镇江民村的石膏矿，曾是当地工业发展的重要印记，却因多年地下开采留下地表沉降、土壤碱化等旧账，让大片土地长期闲置。当地政府没有选择绕着问题走，而是立足长远发展，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入万阳重创城项目，先后完成采空区安全治理、土地结构修复，通过城镇开发边界调整腾挪建设用地指标，实现了废矿区向亮源区的蝶变。四会万阳重创城总经理廖延申：
2: 针对这个项目，政府聘请了专业的这个土地治理公司，大力完善了土地的这个基础，重新修建了这个市政配套路，把这个水和路和相关的这个管网都带动了过来，在我们周边也建设了一个新的变电站，就近的大沙二厂的这个污水处理站也已经正在建设当中。
1: 在进口镇，曾经生态残破的废弃矿坑同样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下实现蝶变，当地通过生态修复将矿坑改造为30湾旅前中心，打造出拥有20至40米水深的开放潜水水域，配套公共区域服务、悬崖民宿、悬崖恒温泳池、2000平方米潜水训练基地等设施，使这里成为大湾区稀缺的特色微度假旅游潜水目的地。广东中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30湾旅前中心总经理张凌聪：
3: 我们这个独天得厚的矿坑美景，我们作为湾区首个一站式的一个旅前中心它无论是从水上运动，我们的帆船、桨板、舟赛包括我们的水下的休闲潜水、技能潜水，包括专业性的救援潜水，这里都有这种的体验课程。
1: 在肇庆高新区，始建于1973年的大旺粮仓，作为省级重点粮食储备基地，完成历史使命。

0: 闲置20多年，成为沉睡资产。当地秉持修旧如旧、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原则，在完整保留红砖肌理、粮仓原有结构和历史风貌的基础上，以乡村美学赋能改造升级，摇身变成了集文化展示、休闲体验、美学创作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让老旧文物建筑重焕生机。肇庆粮仓文化园有限责任公司招商推广负责人蔡俏曼：
1: 目前呢，我们已经引入了新华书店，植入肇庆本地的非遗手工，其他的配套文创和餐饮可以完善全时段的消费闭环，最终实现的是白天研学阅读、艺术创作，夜晚呢休闲社交、轻餐饮的全时段运营模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随着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锂电池出口需求持续增长，肇庆海关上线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通过智能化监管模式，进一步提升锂电池出口通关效率，为企业降本增效注入新动能。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消费型锂电池的研发、制造及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POS 机等终端领域。近年来，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订单持续稳步增长。企业表示，新版智慧监管系统上线后，他们通过单一窗口统一申报，整体申报流程更加顺畅高效。同时，海关的差异化管理和全流程溯源模式也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对出口业务合规性和稳定性的信心。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艾尚达：
3: 即报即审即放的模式为企业带来通关效率的提升，实现了数据跑路、瞬间放行，大幅缩短了通关周期。原来的我们的申报的周期大概要3到5天，现在我们压缩到实现了线上核验、免现场查验，实现了即时放行，为我们的物流仓储、人力安排、时间成本实现了显著的节约。
0: 据了解，新版智慧监管系统全面对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可适配大中小各类出口锂电生产企业需求，实现从单一试点企业向全行业覆盖的转变。推行生产过程中同步采集、申报、系统自动比对合格数据库的新模式，对符合技术档案条件的产品实现即报、即审、即放。同时，改变以往100%现场检验的做法，实行首次出口现场检验加后续智能验放，对锂电池包装监管方式、对合格评定实施差异化管理，根据风险高低分配监管资源。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0.9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肇庆海关查检科科长、一级主办黄志辉：
4: 系统接入单一窗口，实现以单一窗口及海关内部系统的数据对接，简化手续，减少人工负荷，降低失误率，对高风险不稳定产品线继续实行逐批现场检验，对低风险稳定产品线推行智能验放加全流程溯源，确保全程可追溯，风险可管控。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连日来，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接连传来捷报，黄月莹、梁小晴等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优秀运动员表现出色，为广东队斩获一金一铜。近日，鼎湖区开展食品安全暨营养健康主题科普宣讲活动，宣传人员围绕合理膳食搭配、正规食品选购、网络外卖安全、野生有毒动植物防范等重点内容展开讲解。日前，肇庆高腰金利镇滨江公园的11人制足球场正在全速建设，预计今年7月建成投用。11人制足球场是国际标准足球比赛场地，该场地建成后将成为高腰金利镇首个带观众席的11人制标准足球场，既补齐高腰足球设施的关键一环，也承接当前粤超赛事的火爆热潮。

0: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5月29日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农业农村部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两成。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生态环境部等发布报告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29日，超大直径盾构机焦平一号在长沙下线，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截至29日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0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消息，2026年首批共计70只藏羚羊历经长途跋涉，平安抵达可可西里卓乃湖产高核心区。中国气象局介绍，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美国联邦航空局28日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5: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差？
1: 身体不适嘅情况，咁佢就向大家介绍咗最常见嘅七种情况同埋应对嘅方法。第一种情况就系小腿抽筋，主要咧就系指脚心同埋脚肚抽筋。出现脚抽筋主要原因咧就系落水之前热身运动准备不足，仲有一部分原因就可能系因为身体缺钙同埋缺乏运动。咁如果一旦出现小腿抽筋，就一定要保持冷静，因为惊慌可能会导致挫水同埋抽筋加剧噶。这个时候可以深吸一啖气，将头潜入水里面，令到背部浮上面，两只脚揸住脚尖，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双脚用力可以反复几次。而对于啱啱学识游水同埋喺度学紧游水嘅人呢，就应该马上靠岸，出现危急情况应该大声呼救。第二种情况就是出现头痛、恶心同埋呕吐了。游水嘅时候头痛，可能是因为慢性鼻炎、灼到水同埋身体寒冷、暂时性脑血管痉挛所引起嘅供血不足等等多种原因造成嘅。这个时候应该马上上岸，用大拇指按住头顶嘅百会穴、太阳穴，然后用热毛巾嚟敷头，再饮花杯热开水就可以了。只要话鼻里面入咗污糟嘅水，都会出现恶心呕吐嘅。这个时候游水的朋友就应该马上上岸，用手指按住内关穴，如果有人丹亦都可以含住一粒。而为了防止肠炎，就可以吃几块生大蒜。另外第三种情况就是胸闷的发生，水对人体的压力会变大，这个时候老人家和刚刚学会游水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胸闷不适的情况。那你可以先上岸做几次深呼吸，或者重新做一次热身运动。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游水嘅时候，如果觉得唔舒服，应该点样做嘅上半部分。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了解下半部分嘅内容啊！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笑英电台旅游之声。

0: 燕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燕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在你的指尖夹住的不是香烟，而是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ey to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ey。

0: 系晚上十点半。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

0: 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这度广货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货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货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率队来肇，开展助力1000万工程考察调研；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细化实化具体化抓好经济工作，加快实现经济回稳向好；变旧账为新动能，肇庆以

0: 闲置资产活化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8日至29日，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率部分港澳委员到肇庆市开展助力1000万工程考察调研，肇庆市政协主席黄忠兴陪同。调研组一行深入四会市广宁县部分产业园区、重点企业、交通服务节点及文旅融合项目，详细了解县域产业培育、新型城镇化、产城融合、文旅消费等工作进展。邓海光对肇庆近年来扎实推进1000万工程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希望肇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省委部署实施1000万工程的实践要求和全市中心工作的部署要求，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1000万工程，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加强资源要素集聚，培育主导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深化园区提质建设，推动产业集群联动发展，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深化农文旅商融合，打造特色消费业态，提升城镇化质量，增强综合承载能力，推动产城深度融合，优化县域营商环境，赋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同时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独特优势，引导政协委员当好1000万工程的宣传员、组织者、搭桥人，积极参与投资兴业、人才引进、项目对接等，发挥港澳委员资源优势，凝聚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9日，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研究1到4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各地各有关单位分别围绕本地区经济运行情况及全市1到4月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总体经济运行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外资外贸和社消零情况做汇报发言。与会同志就抓好下阶段经济工作进行交流。会议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加快推动经济回稳向好，奋力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发展根基，以制造业当家挺起经济发展的硬脊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持续发挥农业压舱石作用，推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协同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会议强调，要围绕工业、基建、民生等领域投资，进一步打开思路，破题攻坚，谋划实施更多打基础的大项目、惠民生的好项目、育动能的新项目，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做好消费增量文章，打造更多抓引流、促消费的新场景、新产品，提升群众消费便利度和体验感，巩固拓展外贸进出口良好发展势头，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更多赵字号产品扬帆出海，培育经济新增长点。要细化工作颗粒度，切实提高广大干部驾驭经济、谋篇布局的能力水平，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服务理念，全面落实企业遍访制度与项目化工作法，推动项目快落地、快投产，更好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生态环保等工作，为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8日、29日，市领导吴抱水、申奥分别率慰问组到赵一瑞阳托育园、肇庆市儿童福利院、肇庆市直属机关第一幼儿园、肇庆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开展6.1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关心关怀，并向辛勤耕耘在儿童健康成长一线的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在赵一瑞阳托育园，慰问组仔细查看

0: 幼儿活动区域，了解日常托育服务情况，叮嘱做好婴幼儿照护和安全工作。再是直属机关第一幼儿园，慰问组听取办学情况介绍，实地查看园区设施，与小朋友一同观看文艺表演，向小朋友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再是儿童福利院，是残疾人康复中心，慰问组暖心询问孩子们的学习和康复情况，送上节日慰问，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慰问组强调，要持续完善婴幼儿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体系，完善园区设施建设，守牢安全卫生底线，要加大儿童福利保障力度，汇聚社会各界爱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办实事、解难题，共同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年来，肇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大拆大建、重增量轻存量的粗放发展模式，聚焦土地、工矿、老旧建筑等闲置低效资源，通过精准改造、业态重塑、产业赋能，将一个个沉睡的闲置资产转化为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新动能，趟出了一条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位于四会市大沙镇江民村的石膏矿，曾是当地工业发展的重要印记，却因多年地下开采留下地表沉降、土壤碱化等旧账，让大片土地长期闲置。当地政府没有选择绕着问题走，而是立足长远发展，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入万阳重创城项目，先后完成采空区安全治理、土地结构修复，通过城镇开发边界调整腾挪建设用地指标，实现了废矿区向亮源区的蝶变。四会万阳重创城总经理廖延申：
2: 针对这个项目，政府聘请了专业的这个土地治理公司，大力完善了土地的这个基础，重新修建了这个市政配套路，把这个水和路和相关的这个管网都带动了过来，在我们周边也建设了一个新的变电站，就近的大沙二厂的这个污水处理站也已经正在建设当中。
0: 在进口镇，曾经生态残破的废弃矿坑同样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下实现蝶变，当地通过生态修复将矿坑改造为30湾旅前中心，打造出拥有20至40米水深的开放潜水水域，配套公共区域服务，悬崖民宿、悬崖恒温泳池、2000平方米潜水训练基地等设施，使这里成为大湾区稀缺的特色微度假旅游潜水目的地。广东中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30湾旅前中心总经理张凌聪：
3: 我们这个独天得厚的矿坑美景，我们作为湾区首个一站式的一个旅前中心它无论是从水上运动，我们的帆船、桨板、舟赛包括我们的水下的休闲潜水、技能潜水，包括专业性的救援潜水，这里都有这种的体验课程。
0: 在肇庆高新区，始建于1973年的大旺粮仓，作为省级重点粮食储备基地完成历史使命后，闲置20多年成为沉睡资产。当地秉持修旧如旧、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原则，在完整保留红砖基里粮仓原有结构和历史风貌的基础上，以乡村美学赋能改造升级，摇身变成了集文化展示、休闲体验、美学创作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让老旧文物建筑重焕生机。肇庆粮仓文化园有限责任公司招商推广负责人蔡俏曼：
4: 目前呢，我们已经引入了新华书店，植入肇庆本地的非遗手工，其他的配套文创和餐饮可以完善全时段的消费闭环，最终实现的是白天研学阅读、艺术创作，夜晚呢休闲社交、轻餐饮的全时段运营模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随着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锂电池出口需求持续增长，肇庆海关上线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通过智能化监管模式进一步提升锂电池出口通关效率，为企业降本增效注入新动能。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消费型锂电池的研发、制造及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POS 机等终端领域， 近年来，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订单持续稳步增长。企业表示，新版智慧监管系统上线后，他们通过单一窗口统一申报，整体申报流程更加顺畅高效。同时，海关的差异化管理和全流程溯源模式也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对出口业务合规性和稳定性的信心。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艾尚达：
6: 即报即审即放这模式为企业带来冲关效率的提升，实现了数据跑路瞬间放行，大幅缩短了通关周期。原来的我们的申报的周期大概要3到5天，现在我们压缩到实现了线上核验免现场查验，实现了即时放行，为我们的物流仓储人力安排时间成本实现了显著的节约。
0: 据了解，新版智慧监管系统全面对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可适配大中小各类出口锂电生产企业需求，实现从单一试点企业向全行业覆盖的转变。推行生产过程中同步采集申报，系统自动比对合格数据库的新模式，对符合技术档案条件的产品实现即报即审即放。同时改变以往100%现场检验的做法，实行首次出口现场检验加后续智能验放对锂电池包装监管方式，对合格评定实施差异化管理，根据风险高低分配监管资源。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0.9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肇庆海关查检科科长、一级主办黄志辉：
7: 系统接入单一窗口，实现以单一窗口及海关内部系统的数据对接，简化手续，减少人工负荷，降低失误率，对高风险不稳定产品线继续实行逐批现场检验，对低风险稳定产品线推行智能验放加全流程溯源，确保全程可追溯，风险可管控。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连日来，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接连传来捷报，黄月莹、梁小晴等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优秀运动员表现出色，为广东队斩获一金一铜。近日，鼎湖区开展食品安全暨营养健康主题科普宣讲活动，宣传人员围绕合理膳食搭配、正规食品选购、网络外卖安全、野生有毒动植物防范等重点内容展开讲解。日前，肇庆高腰金利镇滨江公园的11人制足球场正在全速建设，预计今年7月建成投用。11人制足球场是国际标准足球比赛场地，该场地建成后将成为高腰金利镇首个带观众席的11人制标准足球场，既补齐高腰足球设施的关键一环，也承接当前粤超赛事的火爆热潮。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5月29日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农业农村部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20%。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生态环境部等发布报告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29日，超大直径盾构机焦平一号在长沙下线，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截至29日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0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消息，2026年首批共计70只藏羚羊历经长途跋涉，平安抵达可可西里卓乃湖产高核心区。中国气象局介绍，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最多。 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0: 美国联邦航空局28日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下雨晚上是刘德华1991年发行的一首歌，在这首歌里面唱出了一个人在下雨的夜晚思念爱人，浓情和蜜意不会淡忘，孤单的每天像流浪汉，雨夜特别容易令人多愁善感。下雨晚上又会有哪一个画面在你的脑海浮现？最爱经典刘德华，下雨晚上。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你。

0: 家是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们的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了，我们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心智，快乐大点矜持，从一开始感激你成就故事，你赠我的心意。

0: 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不伤心。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子，你看。
1: 日子一天天不会总是阳光灿烂，岁月一年年收获比比醋还酸，幸福像在天上磨磨唧唧不下凡，花花绿绿的危险时刻就在你身边。

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 FM 94.9 FM 94.9

0: 视台旅游之声。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绍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94.9，下一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日，农历4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率队来召。

0: 开展助力百千万工程考察调研。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细化实化具体化抓好经济工作，加快实现经济回稳向好。变旧账为新动能，肇庆以闲置资产活化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8日至29日，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率部分港澳委员到肇庆市，开展助力百千万工程考察调研，肇庆市政协主席黄忠兴陪同。调研组一行深入四会市、广宁县部分产业园区、重点企业、交通服务节点及文旅融合项目，详细了解县域产业培育、新型城镇化、产城融合、文旅消费等工作进展。邓海光对肇庆近年来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希望肇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省委部署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实践要求和全市中心工作的部署要求，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加强资源要素集聚，培育主导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深化园区提质建设，推动产业集群联动发展，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深化农文旅商融合，打造特色消费业态，提升城镇化质量，增强综合承载能力，推动产城深度融合，优化县域营商环境，赋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同时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独特优势，引导政协委员当好百千万工程的宣传员、组织者、搭桥人，积极参与投资兴业、人才引进、项目对接等，发挥港澳委员资源优势，凝聚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9日，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研究1到4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各地各有关单位分别围绕本地区经济运行情况及全市1到4月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总体经济运行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外资外贸和社消零情况做汇报发言，与会同志就抓好下阶段经济工作进行交流。会议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加快推动经济回稳向好，奋力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发展根基，以制造业当家挺起经济发展的硬脊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持续发挥农业压舱石作用，推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协同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会议强调，要围绕工业、基建、民生等领域投资，进一步打开思路，破题攻坚，谋划实施更多打基础的大项目、惠民生的好项目、育动能的新项目，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做好消费增量文章，打造更多抓引流、促消费的新场景、新产品，提升群众消费便利度和体验感，巩固拓展外贸进出口良好发展势头，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更多赵字号产品扬帆出海，培育经济新增长点。要细化工作颗粒度，切实提高广大干部驾驭经济谋篇布局的能力水平，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服务理念，全面落实企业遍访制度与项目化工作法，推动项目快落地、快投产，更好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生态环保等工作，为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8日、29日，市领导吴抱水、申奥分别率慰问组到赵一瑞阳托育园、肇庆市儿童福利院、肇庆市直属机关第一幼儿园、肇庆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代表市委。

0: 为市政府向全市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关心关怀，并向辛勤耕耘在儿童健康成长一线的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在赵一瑞阳托育园慰问组仔细查看幼儿活动区域，了解日常托育服务情况，叮嘱做好婴幼儿照护和安全工作。在市直属机关第一幼儿园慰问组听取办学情况介绍，实地查看园区设施，与小朋友一同观看文艺表演，向小朋友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在市儿童福利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慰问组暖心询问孩子们的学习和康复情况，送上节日慰问，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慰问组强调，要持续完善婴幼儿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体系，完善园区设施建设，守牢安全卫生底线，要加大儿童福利保障力度，汇聚社会各界爱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办实事、解难题，共同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年来，肇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大拆大建、重增量轻存量的粗放发展模式，聚焦土地、工矿、老旧建筑等闲置低效资源，通过精准改造、业态重塑、产业赋能，将一个个沉睡的闲置资产转化为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新动能，趟出了一条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位于四会市大沙镇江民村的石膏矿曾是当地工业发展的重要印记，却因多年地下开采留下地表沉降、土壤碱化等旧账，让大片土地长期闲置。当地政府没有选择绕着问题走，而是立足长远发展，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入万阳重创城项目，先后完成采空区安全治理、土地结构修复，通过城镇开发边界调整腾挪建设用地指标，实现了废矿区向亮源区的蝶变。四会万阳重创城总经理廖延申：
2: 针对这个项目，政府聘请了专业的这个土地治理公司，大力完善了土地的这个基础，重新修建了这个市政配套路，把这个水和路和相关的这个管网都带动了过来。在我们周边也建设了一个新的变电站，就近的大沙二厂的这个污水处理站也已经正在建设当中。
0: 在进口镇，曾经生态残破的废弃矿坑同样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下实现蝶变，当地通过生态修复将矿坑改造为30万铝钱中心，打造出拥有20至40米水深的开放潜水水域，配套公共区域服务、悬崖民宿、悬崖恒温泳池、2000平方米潜水训练基地等设施，使这里成为大湾区稀缺的特色微度假旅游潜水目的地。广东中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30万铝钱中心总经理张凌聪：
3: 我们这个独天得厚的矿坑美景，我们作为湾区首个一站式的一个旅潜中心它无论是从水上运动，我们的帆船、桨板、舟赛包括我们的水下的休闲潜水、技能潜水，包括专业性的救援潜水，这里都有这种的体验课程。
0: 在肇庆高新区，始建于1973年的大望粮仓作为省级重点粮食储备基地完成历史使命后，闲置20多年成为沉睡资产。当地秉持修旧如旧、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原则，在完整保留红砖基里粮仓原有结构和历史风貌的基础上，以乡村美学赋能改造升级，摇身变成了集文化展示、休闲体验、美学创作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让老旧文物建筑重焕生机。肇庆粮仓文化园有限责任公司招商推广负责人蔡俏曼：
4: 目前呢，我们已经引入了新华书店，植入肇庆本地的非遗手工，其他的配套文创和餐饮可以完善全时段的消费闭环，最终实现的是白天研学阅读、艺术创作，夜晚呢休闲社交、轻餐饮的全时段运营模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随着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锂电池出口需求持续增长，肇庆海关上线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通过智能化监管模式进一步提升锂电池出口通关效率，为企业降本增效注入新动能。广东

0: 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消费型锂电池的研发、制造及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POS 机等终端领域。近年来，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订单持续稳步增长。企业表示，新版智慧监管系统上线后，他们通过单一窗口统一申报，整体申报流程更加顺畅高效。同时，海关的差异化管理和全流程溯源模式也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对出口业务合规性和稳定性的信心。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艾尚达：
1: 即报即审即放这模式为企业带来冲关效率的提升，实现了数据跑路瞬间放行，大幅缩短了通关周期。原来的我们的申报的周期大概要3到5天，现在我们压缩到实现了线上核验、免现场查验，实现了即时放行，为我们的物流仓储、人力安排、时间成本实现了显著的节约。
0: 据了解，新版智慧监管系统全面对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可适配大中小各类出口锂电生产企业需求，实现从单一试点企业向全行业覆盖的转变。推行生产过程中同步采集申报，系统自动比对合格数据库的新模式，对符合技术档案条件的产品实现即报即审即放。同时改变以往 100% 现场检验的做法，实行首次出口现场检验加后续智能验放，对锂电池包装监管方式、对合格评定实施差异化管理，根据风险高低分配监管资源。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0.9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肇庆海关查检科科长、一级主办黄志辉：
2: 系统接入单一窗口，实现以单一窗口及海关内部系统的数据对接，简化手续，减少人工负荷，降低失误率，对高风险不稳定产品线继续实行逐批现场检验，对低风险稳定产品线推行智能验放加全流程溯源，确保全程可追溯，风险可管控。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连日来，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接连传来捷报，黄月莹、梁小晴等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优秀运动员表现出色，为广东队斩获一金一铜。近日鼎湖区开展食品安全暨营养健康主题科普宣讲活动，宣传人员围绕合理膳食搭配、正规食品选购、网络外卖安全、野生有毒动植物防范等重点内容展开讲解。日前，肇庆高腰金利镇滨江公园的11人制足球场正在全速建设，预计今年7月建成投用。11人制足球场是国际标准足球比赛场地，该场地建成后将成为高腰金利镇首个带观众席的11人制标准足球场，既补齐高腰足球设施的关键一环，也承接当前粤超赛事的火爆热潮。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5月29日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农业农村部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20%。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生态环境部等发布报告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29日，超大直径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下线，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截至29日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0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消息， 2026年首批共计70只藏羚羊历经长途跋涉，平安抵达可可西里卓乃湖产高核心区。中国气象局介绍，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美国联邦航空局28日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夏夜热浪，
7: 都市灵感，
6: 汽水创意，
7: 灿烂调拍，
6: 灿烂调拍，
7: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6: 疯狂上分。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 哎，我们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6: 学识渊博，
7: 博览群书，
8: 书，书，哎，我输了。
5: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